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标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2: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

0: 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6: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希望干娘。

0: 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还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我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2: 瓦罐寺，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3: 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
4: 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3: 西门庆，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0: 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屁快放，找我干嘛？
1: 嘿嘿，我找你。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0: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0: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0: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哎，西门星儿，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0: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0: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1: 信不信啊？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0: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西门星儿，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0: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1: 哎，
0: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1: 稀罕不？
0: 稀罕。
1: 想吃吗？
0: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0: 想知道啊？
1: 啊！
0: 我就不告诉你。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哎。

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大师，你这话说得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教化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竟然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0: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哎，
0: 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2: 哦，
1: 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徐坤德呀，
1: 不客呀，还没熟呢。
2: 你在东市。
3: 我在心里无男子，我无妻。来了，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给我饮一杯，来，马上，来，小娘子，给我饮一杯，来，马上，来，喝一杯，来，喝呀，哥哥喂你，来呀，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1: 你听我慢慢说，
2: 我来。
1: 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1: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3: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3: 贫僧不敢。
0: 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4: 大师，就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给我出来！人呢？

0: 师兄还在找我吗？
1: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哼！哎，还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臭和尚，有种别跑！下回就杀了你！
0: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哼！啊？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1: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你是哪位？
0: 我是山东五二。
1: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0: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你带吃的了吗？
1: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0: 啊，哎呀！
1: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你开心？哎呦，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
2: 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哎，
3: 那和尚再来啊，我就杀了他。
0: 嗨，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的哥，
1: 走
0: 走。
2: 哎，去
3: 去！哎呀，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4: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3: 好啊，云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4: 哎呦，你还嘴硬，
5: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3: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4: 怎么不嘴硬了？
3: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4: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3: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4: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哎

0: 哎，别劝，别劝，别劝，千万别劝！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1: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0: 在子时街。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1: 你自己找啊。
0: 墩子，撅蛋！别劝，
1: 我说，在王婆茶肆呢。你
0: 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1: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撅蛋！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1: 别劝，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
0: 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呀，
1: 算你听话，走走。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2: 这老七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谁呀？
1: 哟，大爷！
0: 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
2: 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
0: 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2: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0: 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2: 关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
2: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2: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2: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
2: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0: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2: 你等着，
0: 我等着你。
3: 行了，
4: 别吵了，
5: 人跟小孩置气。
4: 哎呀，终于到了
6: 这
4: 东京汴梁城啊！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7: 大相国寺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6: 哦，多谢啊！
8: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7: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8: 多谢老先生了。
6: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俺。
8: 好，朱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6: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俺有俺师父至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至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至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

0: 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我有话要跟你说。 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一口。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1: 官人。 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你什么意思？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 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做一个又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1: 我可不敢管你。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2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

0: 售房机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

0: 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1: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
0: 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1: 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呢？
0: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您没有听错，只要19.9。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现在秒杀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1: 好的。
0: 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
1: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0: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2: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您没有听错，只要19.9。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嫁闺女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

0: 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的放心，喝的实惠，喝的有面子。
1: 不错，白水渡狂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渡狂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2: 白水渡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渡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紫石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1: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0: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1: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2: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1: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3: 谢过大人。
1: 请坐。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2: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1: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4: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5: 老三没面目交庭。
4: 对，乃三弟。
1: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4: 来，这位哥。
5: 行。
1: 星儿，给各位满上。
4: 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1: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6: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6: 谁？
1: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6: 打虎英雄武二郎？
1: 正是。
5: 不认识，没听说过。
6: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1: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2: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

0: 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1: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2: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3: 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1: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3: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4: 好嘞。

0: 大官人，这
1: 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2: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3: 对，
4: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2: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3: 做了他。
1: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2: 来
3: 来，
2: 干
3: 干
2: 干
3: 干！
5: 你这鲁智深，你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6: 不清楚，
2: 不知道。
5: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7: 好，
8: 好，
7: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5: 哎，听我说。
9: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2: 你叫什么？
9: 师叔啊。
2: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9: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2: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去吧，去吧。师叔，
4: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2: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4: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2: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4: 武松他
2: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3: 做了他。
2: 对，
4: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8: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2: 咋了？
8: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4: 什么？你认识武松？
8: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2: 好好，
3: 请
2: 请
8: 请。
2: 请
8: 请

0: 还主持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对对对对对，大师。大师，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0: 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3: 这几个错鸟不三不四不肯上，肯定是想捉弄法师。
0: 拜见大师，
4: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
4: 来来来来来，
0: 大师，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2: 都起来吧。
0: 上上。
2: 继续你的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
5: 请，快请，
6: 请，
5: 请！哎，说好酒好菜，
6: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5: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6: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5: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6: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5: 明摆个啥嘛？
7: 愿闻其详。
6: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7: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6: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子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5: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6: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了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呢。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5: 有这等怪事啊？
6: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

0: 的人家这妻离子散呐、啊。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啊？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啊，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啊。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啊嗯。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哎，对，拿付。
0: 讲究。
3: 走，
4: 走，
0: 走好。
5: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6: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7: 师父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啊。
6: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任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8: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6: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8: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6: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5: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6: 兄弟，坐，
5: 去拿酒，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
6: 来，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9: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5: 来，五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8: 来。
6: 哎呀，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8: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5: 来，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6: 吃，
5: 来，吃。
9: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啊！
6: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哎，
8: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7: 哎，对，
6: 老鸭在哪儿？
5: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9: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5: 哎，走，
6: 来，走，一起去看看。
9: 走，
5: 好，来。
9: 哎呀，几个，我来，
5: 快，
9: 拖尾巴，你使点劲，哎呦，
6: 走开，

0: 算不了什么。
1: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啊！
2: 是是，神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0: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1: 来。
3: 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
1: 大师，这么沉呢？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刚好是62斤。

0: 跑啊！
1: 太好了！
2: 好，指的好。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
3: 哎，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4: 哎，这位是谁啊？
5: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
4: 哦，师兄，真的是你啊！
2: 师兄，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4: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2: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4: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6: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2: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6: 哥哥。
4: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2: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4: 师兄啊，进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2: 师弟啊，师父他老人家
7: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4: 大姐，你怎么来了？
7: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6: 林兄，这位是？
2: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4: 江湖号称母夜叉，
6: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7: 见过鲁提辖。
6: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2: 好，请。
6: 哎，里面请。
8: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9: 小娘子呢？

0: 俩，给我说说好不好？来来呀！
1: 哎，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0: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2: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0: 哼，还不撒手？哼！
3: 喂，干嘛呢？
1: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3: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他。
1: 吃的豹子胆吗？呵，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慢点。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4: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3: 滚呐！
0: 走走走走走走，
2: 快走快走！嘿，
4: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1: 一定叨扰，
3: 告辞了。
1: 告辞。娘子，你没事吧？
5: 大郎，大郎，哎，来，来来来，快快，哎，
6: 干，
5: 快
6: 先放下。你这怎么了？哎哎哎，
5: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6: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5: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6: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5: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6: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5: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6: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5: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6: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5: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6: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5: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6: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5: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6: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呀？
5: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6: 此话怎讲？
5: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6: 嗯，没错。
5: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6: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5: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6: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5: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西林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

0: 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乳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精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啊、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奶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的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国力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2: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2: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

0: 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 朋友们，最后

0: 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元，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元，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0: 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纯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

0: 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事儿让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1: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

0: 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阿武这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桑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查死，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2: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走开，走。
3: 哎，云哥，

0: 这把刀多少钱？
1: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2: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马家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呢。嘿嘿嘿，
0: 老板，
2: 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的。
0: 吓死我了！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1: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
2: 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心刀能不快吗？你哎呦，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管用。好，拿药了。不用找了啊！
3: 谢谢。哎，坐好啊。好。
4: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哎，张大哥，三位兄弟，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
4: 上场，上场，
5: 来，来客人了，上场，上场，上场，哎，
4: 张大哥客气啊，张大哥，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5: 欢迎，
4: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
5: 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
6: 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哎呀，杨林啊，
5: 哎呀，
6: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5: 对对对，
6: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笑><笑>哎。
5: 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6: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听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嗨，
5: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6: 对，三个字，
5: 做
6: 了他。哎，对对对，就这句话。对，
5: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 你们这事儿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0: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咱们这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1: 那

0: 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1: 哦，对了，你嫂子啊，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2: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0: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2: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哎，
1: 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2: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2: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1: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2: 本来就是嘛。
1: 你再说，
0: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2: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1: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0: 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3: 嗯，好，
2: 行，听你的。
1: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1: 来，喝酒，
2: 来，喝。
0: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1: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0: 不可能，
2: 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0: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2: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1: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0: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2: 张大哥，咱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1: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2: 谢了。
5: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神儿啊？
6: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6: 自家做的好事。
5: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6: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5: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6: 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你露馅儿。

0: 冷，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0: 你磨刀干啥用啊？

0: 大郎，你小心点儿啊，早去早回。
1: 慢点儿啊！

0: 公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瑾，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0: 瞧，我没骗你吧？
1: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1: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3: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3: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3: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3: 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3: 就随便说说。
2: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3: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管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4: 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
5: 哎呦，
4: 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6: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4: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6: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4: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6: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4: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

0: 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去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
2: 小孩
1: 你这个猴崽子。

0: 我要杀了你！
1: 小小武大郎竟然敢捉奸！
2: 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
2: 没气了，没气了！干娘，那可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2: 太好了。

0: 金烈，纸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
0: 他怎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0: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0: 不过大官人呐。

0: 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1: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2: 干娘
0: 啊，
2: 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现在啊，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1: 王干娘
0: 啊，
1: 此话怎讲？
0: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金莲啊，你说吧。
2: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
0: 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2: 我会的，我来做。
0: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3: 乍暖还寒的季节，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7: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

0: 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1: 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包。
2: 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8: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

0: 搅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1、容量升级； 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

0: 加高汞钙，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新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虾仁蒸蛋，
3: 玉米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
6: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4: 小馋包。
3: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8: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9: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9: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0: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

0: 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心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1: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1: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呢？
0: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2: 如何一了百了？
0: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2: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0: 金莲，来。
1: 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1: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3: 衙内，小人。

0: 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1: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0: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1: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0: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1: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0: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1: 接着说，接着说。
0: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1: 父王，如你既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0: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1: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4: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2: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4: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2: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4: 好，
2: 林兄请。
4: 请。
5: 官人
2: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4: 知道了，娘子。
2: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酒。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4: 好，
2: 请。
4: 请。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2: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2: 林兄为何叹气啊？
4: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取小人之相，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哦，
2: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1: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2: 放肆！
4: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1: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2: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0: 但愿如此吧。
2: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4: 陆兄，我有些内急，去方便一下。
2: 啊，出门往东，由于茅厕。

0: 大嫂，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啊。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
1: 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小娘子，来呀，来
1: 呀！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放开！

0: 没事吧？
1: 陆谦，
0: 大娘，官人，
1: 陆谦，
0: 官人，
1: 娘子，
0: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1: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0: 官人，
2: 哎，哥哥，喂，哥哥，
1: 哎，陆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1: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2: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1: 陆达兄弟，兄弟，静儿，先扶娘子回家。
0: 是。
3: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4: 不知道，不知道。
1: 兄弟，
2: 非得教训教训他。
1: 鲁达兄弟，
3: 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2: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5: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呀！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1: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2: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2: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3: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3: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2: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3: 传二人进来。
2: 是老爷。
4: 冰糖葫芦。
5: 哎呀，
6: 你这个小混蛋，
5: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7: 你凭什么打小爷？
5: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7: 滚！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花爷，您这是？

0: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1: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0: 那是何为？
1: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0: 西门大官人，
1: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0: 贤侄，还请明示。
1: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0: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1: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0: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啊，担当不起呀、啊。
1: 老叔，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2: 寿比南山，
3: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4: 正是洒家，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5: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3: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5: 师父，
6: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3: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6: 师兄，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5: 是啊。
3: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6: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3: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4: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7: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3: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8: 啊。谨遵师师命。
5: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6: 好，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7: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3: 好，好，好，
4: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7: 二娘，请吧。

0: 救救我！
1: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头。

0: 那个使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啊。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80万禁军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好刀法！我猜这人一定是母夜叉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父亲啊！哎呀，好险！这不是老教头周同的家吗？
0: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
1: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那三寸冰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花姐，来喝。
6: 好，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6: 你也喝。
3: 喝酒啊，爷。哦。
6: 来来来
5: 来来来
1: 来来来，诸位敬一敬，敬一敬。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

0: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

0: 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

0: 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1: 你看看我们的猪，
2: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

0: 真是琴声悦耳。风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1: 怎么说啊？
0: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2: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3: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得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4: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3: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海狼，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走，
1: 重责迟杖。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

0: 是个大好人呐。
1: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

0: 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1: 金莲，你觉得？
2: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1: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0: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2: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0: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1: 干娘，你说，
0: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1: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0: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1: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0: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
1: 大郎，你还好吗？
0: ，走。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1: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来。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陆有锅。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

1: 大佬，我记住了。昨夜的师傅呢，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2: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师兄啊。
0: 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绘制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景儿，
3: 老爷我来了。
0: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3: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0: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1: 见过武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2: 景儿，等到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字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3: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0: 没问题，我最后一个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哥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
4: 他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今天
2: 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他呀。
4: 景儿，快陪都头去吧。嗯，
2: 好，师弟，告辞。
4: 景儿，走吧。
5: 好。哎，哎呀，
2: 那功夫可了得。
4: 兄弟，
2: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4: 好，好一口宝刀啊！
2: 你师傅功夫了得呀。
4: 偌大个东京城。
2: 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好刀啊，
4: 兄弟，真是一把好刀啊！
6: 是啊，
2: 你买多少？
4: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2: 我出1000贯。
4: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
2: 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上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这，
1: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4: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
2: 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4: 兄弟，
2: 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1: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
4: 洒家先回寺里，
2: 记得明日召洒家喝酒。告辞，
4: 告辞，哥哥。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哎，咱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2: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4: 哦，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2: 咱们祖上何人？
0: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啊！官人，
2: 娘子，
0: 在看什么呢？
2: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0: 看把你高兴的。
7: 走，来，嗯，去吧。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嗯，好。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找她，我们要去
了。

去啊，让他全喝下去，去啊。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达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来，起来喝药吧。

0: 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来。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
1: 狠！娘，来了！
0: 你好狠呀！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

死了就好，静莲，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0: 太尉大人，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1: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0: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1: 已入内堂而去。
2: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3: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4: 太尉，
2: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

0: 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1: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2: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啊！大郎，大郎、啊
3: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2: 大郎啊，大郎！
4: 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2: 大郎啊，
5: 哎呦，大郎啊，
1: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哎哎哎，
6: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4: 是啊，
7: 是
4: 啊，
7: 是
4: 啊，
7: 是
4: 啊，
7: 是
4: 啊，
7: 是
4: 啊，
7: 是应该的。
8: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小心点啊！
2: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

0: 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

0: 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藏，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

0: 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0: 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藏，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

0: 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享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 大佬，
0: 请跟我们
2: 走吧。
0: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1: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0: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3: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1: 大郎啊，你怎么
3: 好了好了好了，
1: 离开金莲，
3: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 大郎啊，大郎，
4: 出去了。
1: 大郎，
0: 来吧，诸位高邻，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 大郎，大郎，
4: 哎，怎么？你听啊，
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3: 真是。
0: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3: 好，我一定办到。
0: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5: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3: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7: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了啊。
8: 干娘，早点过来。
7: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骨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救他，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丹锦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
1: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姐弟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好像就是他们。
2: 是啊，那我们过去吧。走吧，
0: 你快走，
3: 抓住他！
4: 抓住他！
2: 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我们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那你说咋办？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贤婿，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
0: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
1: 岳丈大人，
2: 嘀咕什么？走了，快点！
1: 二位差官。
3: 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1: 说吧。
3: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 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死存亡未保，我也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1: 这可不行啊！ 我会将真娘和锦儿

0: 夜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在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1: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0: 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征旨。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娘子，
3: 官人，
2: 娘子。

0: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了。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快快快，
1: 云哥，墩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2: 云哥，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2: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患了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
0: 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1: 对对对，
0: 出发吧。
1: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哎，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哎，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

0: 大娘，
1: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0: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0: 干娘，
2: 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吓得他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他在后边吹一棒槌，活活吓死他。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
4: 可没办法下手啊。
5: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啊。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起来。
5: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6: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6: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6: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啊。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6: 这
2: 给您的。
6: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7: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6: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炅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炅。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2: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1: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1: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3: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
4: 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
3: 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5: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七窍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2: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2: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4: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2: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好。
1: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4:00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3: 乍暖还寒的季节，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

0: 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

0: 凑一块儿了，你说这俩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
2: 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拧啊？
4: 筋骨拧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
6: 不单我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管用对症即可拨打电话1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要并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 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5: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
2: 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
5: 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8: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9: 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0: 家，
9: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
11: 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疼啊！
1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1: 是啊，呀，
12: 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你这这么盛，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5: 筋骨凝是啥？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揉，
2: 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

0: 移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

0: 姜，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
3: 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4: 筋骨凝是啥？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 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痛，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的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3: 痛，
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
1: 胀着痛啊。
7: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着你舞剑了，
7: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
9: 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儿都得人搀着我。老韩呐。 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1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 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3: 历朝头，向世。

0: 解，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地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定。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

0: 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
1: 还都是官银呢，爹。
0: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0: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0: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0: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0: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

0: 安好心。
1: 他让我把你武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场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0: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武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武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武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1: 青儿，眼下咱爷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武二叔回来再说。
0: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可是爹，这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0: 只有两个姑娘。
1: 凭着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2: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啊。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1: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人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4: 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1: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5: 爷来了，
1: 下去，走走走。

0: 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润。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1: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1: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6: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1: 真的，师父。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1: 师父，
4: 我想师兄他
1: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6: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4: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4: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6: 好，去吧。
7: 大郎，你死得好啊！
8: 松林七叔退后。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

0: 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哟，
1: 武都头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2: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2: 对，没错，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0: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
1: 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0: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2: 还啰嗦什么，做了他。
0: 说，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1: 要杀要剐随你，两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0: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2: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你动手吧。
0: 你们走吧。
2: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1: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0: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这，
1: 哎呀，这，哎呀。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丹宁，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

0: 走
1: 走。小二，
2: 哎，
1: 给爷腾出2间房，官家征用。

0: 啊，季外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官爷，
1: 嗯，
0: 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断工一路辛苦，请坐。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1: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0: 请。

0: 小二，
1: 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2: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0: 大人。
2: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0: 少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1: 请，
0: 来，
1: 请。
0: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一无事相托。
1: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2: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不敢，不敢，使不得。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2: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
2: 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失礼失礼呀！
2: 坐，请坐。
1: 谢大人。
2: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0: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2: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0: 太尉有事差遣，没错。
2: 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啊，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0: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
1: 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
3: 少则两日，便至分晓。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4: 那就谢大人了。
3: 很好，来来，啊，砸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
4: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
3: 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就不了了之了。
5: 当家的回来了。
6: 哎呦！

0: 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
1: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0: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1: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啊，真是没法过了。
0: 追杀？
1: 嗯。
0: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1: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0: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1: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0: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1: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0: 是啊，
1: 他吃了豹子胆了。
2: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3: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1: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0: 啊，
1: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0: 是啊，
1: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0: 是，别生气了。

哥，你在哪里啊，哥？

0: 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呀，掌柜的，有客了。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3: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3: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
3: 了，舅爷，
2: 真是。
3: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4: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5: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4: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5: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

0: 前面便是洒家淤泥沙拉升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冠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1: 大哥，
0: 啊，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1: 哎，兄弟。 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0: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1: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

0: 二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在阳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2: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0: 闭嘴！
3: 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4: 乍暖还寒的季节，年味相送，今日。
5: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
7: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
4: 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 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点身上仙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
8: 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展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 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

0: 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

0: 有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霞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霞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吧。

0: 天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

侠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

0: 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武松，放开俺们，又不是再打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迎头共享呀！可惜都没长脑子。
2: 我
1: 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武松，又不是放俺们，再分胜负。
1: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1: 武松，
0: 你这个畜生！
2: 武松，
0: 武松，
1: 忘了你，
0: 回来。
3: 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有人吗？
1: 丹姐，
3: 阿弟，阿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没事，丹姐。有酒有肉吗？
3: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4: 好嘞。
3: 来，先喝口水。
1: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3: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1: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
3: 哎，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3: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了。
5: 云上，
6: 月
5: 月月
6: 月，
3: 进去。
7: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5: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7: 狗屁！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5: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8: 全是狗屁
9: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干力气活的吧？
7: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9: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0: 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0: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0: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1: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3: 是武松。
1: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4: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1: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头梦去吧。
4: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1: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4: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2: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
1: 哎，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5: 哎，好嘞好嘞。
6: 哎，酒来了。哎，
5: 菜来了。
1: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6: 来，
1: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
7: 啊，我是三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4: 来，三位大侠请。
1: 来，
8: 老哥，
2: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0: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4: 来，五二敬你们。
3: 喝
7: 来。
2: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1: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1: 那你想说什么呀？
2: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徒子不叫丧门神。
1: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4: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4: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0: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2: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1: 哼，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啊？
1: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
0: 好，
2: 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4: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1: 哎，别

0: 二弟呀、啊，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大呀？
1: 来来来，喝酒！
2: 哎哎哎，喝酒！
3: 喝酒！
2: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4: 怎么了，朱楠？不认识我了？
1: 啊，不不不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4: 衙门一切还好吧？
1: 啊，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嗯。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2: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3: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1: 哎，去吧去吧。
3: 二哥，
1: 嗯，
3: 接一步说话。
1: 哎呀，干什么？
3: 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1: 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4: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4: 二哥，你们吴家。 出人命了！
3: 你说什么？
4: 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我回来了，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哎呀，快点儿！不行，船舶下面藏不住。 不行，叔叔就在下面。哎，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真的已经撒手而去。
1: 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巡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一命归西了。

0: 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1: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交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0: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
2: 来，喝酒，
0: 来，好吧。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2: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1: 东宫，使不得，使不得。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上路了。
3: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1: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0: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0: 这条破路真难走，快点，快走。
1: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怎么着？
2: 两位断供。 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0: 啰里啰嗦的，算了，我来扶他。
3: 不用扶他，
0: 装什么好人？
3: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0: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0: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啊，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登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
0: 来，
2: 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1: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1: 又是陆谦。
2: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
3: 身不由己呀。
2: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1: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4: 啊！你这个鸟人！
5: 兄弟住手！
1: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3: 大师饶命！
4: 你这鸟人！
1: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3: 对啊，
6: 饶命！
1: 兄弟啊，
4: 来啊！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6: 林教头，
3: 林教头，林教头，
1: 兄弟，
4: 来坐坐坐。
1: 兄弟怎会到此啊？
4: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1: 我的武二兄弟呢？
4: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斩了他们的鸟头。
6: 鸟头。
4: 后来想到五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1: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4: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结我哥哥的性命。你们五更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结果哥哥的性命。
6: 林教头，我错了。
3: 真是啊，
4: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1: 兄弟，
3: 大师饶命！
1: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6: 对对，饶。
7: 乍暖还寒的季节。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

0: 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

0: 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

0: 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1: 是，
0: 把脚给我舔干净。
1: 兄弟不可。
0: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2: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3: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

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紫石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大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得

0: 您赔不是了。
1: 赔？
0: 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2: 干娘，
0: 坐吧。

0: 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1: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0: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1: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0: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1: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0: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1: 也是。
0: 怎么了？
1: 那……
0: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1: 干娘，你说笑了。哎，就那边。
0: 哪边啊？
1: 那边吗？
0: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0: 怎么了？熬不住了？
1: 干娘。
0: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
4: 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4: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了啊！武都头，
4: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4: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2: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3: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2: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4: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3: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吗？哎，
4: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2: 拿吧，拿，
3: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1: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1: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2: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
1: 大哥，你这是？
0: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2: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0: 伯爵，
2: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2: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2: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2: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正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1: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云影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1: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1: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
5: 吃慢点
3: 啊，真香啊。
5: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3: 吃慢点。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尹优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
3: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3: 别冲动，别冲动，
6: 别冲动啊你！
3: 二叔，坐下。
6: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3: 对呀。
4: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3: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4: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7: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4: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8: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3: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6: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0: 好，
1: 好，
2: 好，
3: 好个屁！嗯、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3: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

0: 来。
1: 冤枉！
0: 谁？谁在击鼓鸣冤？
1: 冤枉！
0: 来呀、啊，拿官服。
2: 是。
0: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1: 哼，
0: 谁这么大胆？
3: 威武！
0: 来人呐！
4: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5: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0: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6: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6: 正是。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6: 请大人行刑。
7: 哎，大人，
0: 嗯，
7: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0: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四十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6: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0: 状告西门庆？
6: 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得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6: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6: 武松绝计不会隐私忘公。
0: 嗯，退下吧。
8: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0: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8: 史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0: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8: 大人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吧。
0: 那就谢谢了。

0: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大人明鉴呐！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1: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
2: 当场也承认了，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0: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
3: 乍暖还寒的季节。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5: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
5: 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7: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边操作，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8: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

0: 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进

0: 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啊！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你

0: 你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1: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0: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1: 正是。
0: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2: 私自拘押罪，流放3年。
1: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允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0: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3: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4: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5: 哼，冷静，千万要冷静。
3: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6: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3: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4: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6: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
4: 闭上你的臭嘴！
5: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7: 哼，
8: 你们，你不识抬举！哼，
4: 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3: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1: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6: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5: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1: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6: 这很有可能啊。
1: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6: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哎，咱们还有机会。
6: 机会？什么机会？
5: 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1: 没错，
5: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6: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

0: 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二哥，谈什么谢呀？就是啊，二哥，你跟我朱子客气什么？哼！看，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钟南，哎，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坐的那辆个杀手。
2: 好，
1: 赵凯，哎，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3: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狮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准能，带绳索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时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准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0: 周凯，
3: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4: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4: 二哥，我们走了，走。
2: 嗯，
0: 哎，
4: 老大，前面就是景阳冈，
5: 那赶快走。
4: 好。二娘，
5: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4: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5: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
4: 嗯，告辞。
5: 走吧。
6: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
7: 大哥，
6: 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7: 嗯，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史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能无一缺席。
6: 那运哥呢？
7: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6: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
7: 滚！
6: 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0: 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嗯，好。
1: 督导，
2: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1: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2: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1: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2: 是谁？
1: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2: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3: 我多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2: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3: 吴都头，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2: 哎，先生您这。
3: 吴都头，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
2: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3: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已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五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2: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3: 五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2: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3: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2: 哦，
3: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儿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2: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3: 啊，当然有关呐、啊！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2: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啊、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3: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红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2: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些证言，搜集证据。
3: 好，
2: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3: 不，就冲五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2: 那就多谢先生了。
3: 啊，
4: 你说什么？
0: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红老师爷，
4: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0: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

0: 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1: 还没有。
0: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2: 爷爷，鹰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0: 好，来得好。子虚，
1: 大官人，
0: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1: 放心吧大哥，

0: 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吴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哎，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啊？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到没有？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
0: 好啊。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1: 进来吧。
0: 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 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1: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0: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1: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你也太过分了。
0: 不要听信外人教唆，敢出如此荒唐之事。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
1: 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
0: 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
1: 对嫂子进行逼讯吗？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们。
0: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 也有一个请求，嫂嫂，
1: 请讲。
0: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2: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哪怕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你真的这么坚决？是。 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但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吴先生，打扰了。
0: 吴都头，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吧。

0: 五都头，
1: 五都头有事问你。
0: 有何事啊？
2: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
0: 好，请。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2: 告辞。
3: 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0: 二哥，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4: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
5: 五都头，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2: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5: 没有。
2: 你怎么知道？
5: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4: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2: 我不能一味地相信史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4: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走，虎子。
0: 好，
4: 走了。
0: 好，路上小心。二哥，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请。
6: 靶子稳一点，稳一点，再来，用力，稳着点。
7: 哎，小子不错啊，
8: 师娘累了吧？喝点茶吧。
6: 侯七呀，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8: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9: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6: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10: 乍暖还寒的季节。
11: 进入羊奶时代，
1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8: 真棒！干杯！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

0: 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

0: 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哦，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2: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得了，
2: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
0: 现在能买3盒，
5: 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2: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

0: 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2: 这是我的身份证，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师傅，赵哥来了。
1: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2: 知道了。
3: 白娘，多多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
4: 嗯，
5: 我们有麻烦了。
4: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4: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呀。
0: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0: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0: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
4: 嗯，
5: 应大人是应知府的嫡系侄子，
4: 嗯，
5: 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应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5: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6: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7: 哥哥，
8: 是啊，
7: 我们就住下吧。

0: 听两位顿工的。
1: 啊、哦，好好好。
2: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0: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2: 嗯，好，快去吧，哎、走。
1: 好，行。
2: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1: 行。林教导，
3: 林教导，
1: 来，您请，您请，
3: 来，请。林教导，这边。
1: 林教导，您坐。
3: 小心。
4: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1: 好，来。
3: 来。
2: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4: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2: 来，哥哥。
1: 来。
3: 嗯，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2: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3: 来，
2: 哥哥。
0: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2: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3: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2: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3: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1: 是啊。
2: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3: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2: 来，喝酒。
3: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呀？
5: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2: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5: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2: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0: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2: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6: 大师
7: 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剥，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5: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2: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5: 是，
2: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5: 是。
2: 滚起来吧。
5: 是。
3: 林教，喝酒。
5: 来，坐。
2: 哥哥，吃肉。

0: 假的！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

0: 埋伏。
1: 那后面的追兵呢？
0: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2: 武夜叉，你这是干什么？
3: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4: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2: 武夜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4: 你又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4: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3: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2: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
0: 老板娘，怎么办？
4: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0: 好。不对劲的，
5: 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
0: 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
5: 不，你带云哥走，
0: 少废话，一定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3: 少废话，给我拿下，
0: 快走！
3: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
2: 起来！
4: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3: 升堂。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子潘金莲，指使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呀？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1: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0: 回禀大人。
2: 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
3: 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1: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3: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4: 大人，
0: 二弟，
3: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
5: 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6: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7: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
8: 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9: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10: 都在！
9: 张嘴！
11: 是。
9: 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12: 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13: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
12: 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4: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 能打死那只老虎，
12: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4: 大官司，
12: 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没错，所以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有都头怎么啦？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4: 可笑，
12: 可笑，
14: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2: 对对对对对，
14: 子胥伯爵，
12: 嗯，一不做二不休。
1: 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莫非您有什么妙计了？
12: 天机不可泄露。
1: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12: 去！
1: 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
12: 还干娘干娘。
1: 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
12: 请坐。王干娘，
1: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12: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4: 对对对，王干娘啊。
1: 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卖艺不卖身的。嗯，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
6: 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 哎呦，
6: 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1: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6: 哎哎，杏儿杏儿，
12: 王干娘，
6: 把王干娘
1: 给
6: 谢一送上来。
1: 拉我别拉我，
6: 王干娘，你看，
1: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0: 王干娘。
1: 哎，
0: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1: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忘了。
0: 哎，干娘，您请坐。
1: 哎，坐坐坐，哎、
0: 坐
1: 你们都坐。
0: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2: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1: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0: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2: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对呀、啊，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3: 是。
1: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吗？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1: 啊，
0: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1: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先走了。
4: 慢走
2: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2: 哎呦，大官人来了。
0: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2: 没错呀。
0: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2: 那你错了。
0: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2: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0: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2: 不行。
0: 你
2: 淡定，大官人请看。
0: 图，你什么意思？
2: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0: 是什么？
2: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0: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2: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0: 算你明白。
2: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0: 拖而不决，
2: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在下服了大人了。
2: 兄弟回去吧。
7: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2: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7: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0: 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是我。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哎，兄弟，哎，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管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管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4: 来，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5: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5: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己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这。

0: B-T 1078-1 2021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

0: 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白水煮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 U 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古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

0: 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哼，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啊，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那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啊！
1: 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干
2: 娘，
1: 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事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

0: 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1: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0: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1: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嗯，徒儿，
0: 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0: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金府。
3: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0: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5: 你，
6: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伯爵，我再警告你一次，
6: 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0: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6: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7: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4: 青衣，这个你收下。
7: 这是干什么呀？
4: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7: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4: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7: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4: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7: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了啊。
4: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0: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五都头给你找来。啊，
1: 嗯。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2: 好。
0: 五都头，五都头。
2: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0: 哎呦，我是青姨。
1: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0: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2: 好吧，中堂赵凯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好，走吧
3: 走吧。
2: 走吧，我跟你去。
0: 谢谢都头，请。凤儿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4: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2: 为什么？
4: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2: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4: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2: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4: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5: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2: 第四，铁脚头陀。嗯，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6: 子虚，
1: 大哥，
6: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1: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姨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6: 老鸨青姨，
1: 丽春院当家的，
6: 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1: 是。
4: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1: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4: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2: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4: 你就别再问了。
2: 如果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0: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1: 让开，让开，让开，
7: 让开，让开，
8: 不是，
7: 别挡着
4: 大官。五都头，
9: 大官人呐，
4: 你赶快走吧。
2: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1: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0: 伯爵，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给衙门报一个报病。

0: 二哥，你这脑袋一热。 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你在说什么？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是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
1: 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我连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难道我只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0: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哥，这西门庆纵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1: 我等不了了，
0: 不能等原地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恨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1: 铁脚头陀。

0: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1: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0: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
1: 大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0: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2: 快去！
3: 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0: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3: 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酒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0: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3: 哎，等等，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
4: 哎呦，大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4: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4: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4: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

0: 亮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八戒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好酒。维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睛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刀，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哎，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5: 乍暖还寒的季节，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

0: 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

0: 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

0: 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

0: 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

0: 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5: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晴中地阴，都会有雨。
4: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3: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6: 终于见面啦！
4: 哎，谢谢。
6: 那这是给我们的，
7: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桑尼。
4: 哦，好香啊！嗯，
6: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3: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4: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6: 在那儿呢，
8: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4: 就有营养了。
8: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6: 因为土壤和水呀。
8: 但是这样
4: 它也要光合作用，
8: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6: 留一个悬念，
8: 实际上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

0: 放的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 资源共享呗。
0: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0: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3: 一个蛙，
4: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4: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0: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6: 放心啊。
0: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7: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4: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7: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8: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9: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0: 那该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
15: 垫
16: 付钱，这那你别干了。
17: 正常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对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要听我的。
1: 雨后，我们差不多要打扫完了。
2: 哦，嘿，哈，嘿，嘿，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踢球啊？
1: 顾冠军，
3: 我们刚把桌子摆放好的，你又弄乱了。
1: 雨后，让他来重新摆吧。
2: 不好意思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3: 刘浩，你先整理教室，我去把武冠军给拉回来。
1: 他能把武冠军拉回来吗？天童，你怎么来了？我还打算去找你呢。
3: 就你一个人打扫教室吗？
1: 是啊，真的是气死我了，讨厌的武冠军。本来我和李亨都已经弄好了。

0: 我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是命令哨子，只要你有了它，就能控制其他东西了。
1: 太好了，这下子打扫教室就方便了。

0: 桌子椅子们统统排列整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哇，这真的太神奇了，
1: 它对人也有用，不过可不要恶作剧哦。
0: 我得惩罚一下武冠军。
2: 武冠军真勤快啊。
3: 今天并不是武冠军值日啊。
2: 武冠军，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之前都是只会捣乱，从来不知道干活的，今天好奇怪啊。
4: 劳动最光荣，我爱劳动啊。
3: 我也觉得不对劲，是不是在打什么坏主意啦？
4: 哦，我就是想打扫干净的，没想别的啊。
5: 香菱，你们就别再争了，这次我们就相信武冠军吧，他肯定会好好打扫的。
4: 对啊对啊，你就相信我嘛。
3: 那好吧，我就相信你一次，这次你可不能再捣乱哦。
4: 嘿，放心吧，肯定不会的。你们先回家吧，我一个人打扫就好了。
3: 你一个人干得完吗？不用我们帮你吗？
5: 是啊，武冠军，大家一起打扫会快点啊。
3: 就是，为什么不用我们帮忙呢？
4: 我就是想补偿我之前犯的错。
3: 那好，我们就回家了，你加油哦。
6: 刘浩，来吃饭吧，老爸已经给你盛好饭了。
0: 老爸，我已经在李恒家吃过饭了，你自己吃吧，我就不吃了，我要回房间去看图画书了。嘿嘿，
6: 这孩子在李恒家吃过了也不跟老爸说一声。
1: 你要不要去帮帮你爸爸？
6: 刘浩，我家的孩子长大了呢。
0: 当然，老爸，我可是大孩子了。
6: 刘浩，你在这儿看着车，爸爸来卸货。
1: 刘浩，你怎么了？
0: 我想把道具还给你了，我怕我忍不住用道具做坏事，你把那个道具收回去吧。你知道吗？昨天我竟然想利用听话口哨让李亨帮我写作业呢。
1: 这样可不行，那我还是把道具收回来吧。
0: 我已经惩罚过武冠军了，不应该再用道具了。我想多帮帮家里，就像今天帮老爸推车一样。
1: 刘浩，要记住你现在说的话，以后一定要做到啊，不然的话，你以后来找我帮忙，我也不会再帮你的哦。
0: 放心吧，甜筒，我会做到的，要多帮助老爸老妈。
1: 既然这样，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做家务啊。
0: 知道了，我这就去做家务。
3: 心情毯子。
7: 香菱，你怎么在上课时间打瞌睡呀？

0: 哎呀！啊！
1: 哦，对不起，老师，我不是有意的。
2: 你怎么了？快告诉我吧！怎么哭了呀？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我今天被老师批评了。
2: 你是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吗？老师为什么批评你啊？不管怎么说，你先别难过了。
1: 可是被老师批评，我就是难过，就是开心不起来呀。
2: 看你这么难过的样子，我来帮帮你吧。

0: 别哭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是心情毯子，来试试吧。这是能让人变得开心的毯子。
1: 香得停不下来了。对了，甜筒，我要和同学去农场，你要自己在家玩了。

0: 饺子馅好香啊，我已经开始期待吃饺子了。
1: 看我的饺子皮又圆又薄的，这样的饺子皮才是最好的。
2: 饺子的馅好吃才是最重要的，饺子皮根本就没有味道，谁会想吃啊？
1: 明明是饺子皮比较重要，没有我的饺子皮，你的馅就不算饺子。饺子皮重要，
2: 饺子馅重要，
1: 饺子皮重要，
2: 饺子馅重要。是，
0: 跟我来，我可以让你们俩解除矛盾。你们两个都跟我来，让你们看心情毯子的神奇力量吧。
1: 看着和普通的毯子没有什么区别啊，它能有什么效果啊？
0: 你站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3: 李贺，对不起呀、啊，刚才是我小气了，
1: 刚才也不应该和你争的。
0: 果然是好朋友。
2: 这是李亨找香菱借来的心情毯子，它有能让人哈哈大笑的力量。
1: 真的吗？我才不信呢。嘿，
2: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说能让人变得开心的吗？我们去江宁家问问吧。啊，这个心情毯子为什么不能让人变开心了？刚刚五怪君站在毯子上反而哭了起来。
1: 你们有好好保护毯子吗？是不是弄脏了？虽然毯子很神奇，但它也会受伤的。
0: 啊，应该没有吧。
1: 这样就好了，是心情毯子上沾满了灰尘，它不开心了才会让你们哭的。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要好好爱护别人的东西啊。记住了吗？
2: 是啊，物品也会受伤的，要好好爱惜它们哦。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多云天气看似平常，云层时聚时散，却对应着特定的云量与降水机制。此时总云量约占天空六到八成，未达阴天标准，阳光仍可间歇透出。多云天里若局地有小阵雨，则是多由近地面受热形成的对流云团引发。因为云团尺度小，生命时短，降雨往往短暂且分布不匀。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南部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或6到7级；其他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三沙多云，28到32度。儋州多云，23到32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0度；琼海雷阵雨，24到31度；万宁多云，24到32度；陵水多云，23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临高多云，24到31度；东方多云，24到32度；昌江多云，24到33度；定安雷阵雨，24到30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白沙多云，22到32度。乐东多云，22到33度；五指山多云，21到32度；宝亭多云，22到34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

0: 服务。
1: 这样就好，
2: 太感谢你了，
1: 云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1: 职。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7: 是吧？
8: 没什么。
9: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一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省委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强调，锚定目标，突出重点，不求实效，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冯飞专题调研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时强调，完善六网协同工作推进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刘晓明在文昌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

0: 出，精耕细作，特色产业，把独特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坚守大湾区、长三角、三亚做强黄金珠宝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现代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海口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加快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让良好生态成为城市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10月15号，省委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召开第8次会议，要求锚定目标，突出重点，务求实效，提早谋划2027年相关工作，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杨进白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播放营商环境有关案例及回头看视频，相关事件表态发言，演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智能化应用、政府行权数字化应用、药械产品注册生产许可一件事、听取外籍人士在琼便利化服务协调工作等情况汇报、审议海南数字政府建设相关文件。会议要求要把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见效作为重中之重，精准开展政策解读，以规范化、标准化流程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不断增强经营主体和群众获得感。要抓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建设，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实现精准监管、依法监管，以信用监管赋能营商环境优化。要推进智慧海南和数字政府建设，加强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推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应用场景，协同推动政府行权数字化与监督一张网建设，不断提升智慧监管水平。要打好涉企历史遗留问题攻坚战，锚定目标，加大督办力度，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结合，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破解一类问题转变，消除存量，遏制增量。要依法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认真贯彻中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部署，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及配套法规，完善安商惠企机制，促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要汇聚优化营商环境强大合力，严肃追责问责，紧盯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强化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强化作风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1: 10月14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市专题调研海南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
0: 冯飞来到海口经济圈规模化供水工程项目现场，海南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中国联通海南海口国际信息港、海口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长滨路运行管理中心和公共冷电商贸城项目，详细了解全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冯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完善六网协同工作推进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冯飞要求要远近结合推进水网建设，完善软硬件设施，健全防洪联动机制，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强化改革创新，着力打造智慧水网。要全力支持新型电网项目建设，提升全省供电可靠性和电力保障能力，积极探索建筑节能、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新模式，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亮点。要统筹推进算力网建设，把构建绿色算力设施多维指标评价体系与算力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有机结合，提高先进算力能级与绿电使用比例，提升海南算力综合竞争力。要以新一代通信网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拓展平台功能，丰富应用场景，构建完善数据产业生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高标准建设、高效率利用城市地下管网示范项目，坚持安全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确保项目可持续建设发展。要提升全省物流网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与港

0: 澳、东南亚等地区物流通道，织密乡镇物流毛细血管，推动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打造全域覆盖、内外联通、融合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省领导李峰、杨国强参加调研。
1: 10月14号，省长刘晓明在文昌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7、3号发射工位、4号发射工位、高位水塔、加注供气库区以及商业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文昌火箭基地项目现场。他指出，要加快形成高密度、高可靠、低成本的商业发射能力，树立发发首发、次次首次理念，强化全系统合链，做到稳扎稳打、万无一失。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园区，推进商业航天产业可持续发展。在朱溪河冯坡段翁田镇田南村，刘晓明了解流域治理、海水养殖取排水管、穿越海防林、占用沙质岸线问题整改等情况。他指出，要系统推进分类施策，破解突出问题，抓实污染治理管控，持续巩固提升河流水质。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做好基础工作，推进项目设施设备建管运一体化，确保问题整改不反弹。要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发展，引导群众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刘晓明来到景山镇排岗村糟粕醋加工产业项目，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等情况。他指出，要攻下身子，倾听民生，了解实情，做乡村振兴的明白人、带头人。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10月15号至17号，第12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2026在澳门举行，海南作为主宾省亮相。今天下午，论坛举行商务配对活动，吸引了全球5大洲文旅产业链各类市场主体参加。
2: 一排排洽谈桌，一个个扫码加微信的动作，这就是第12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商务配对的场景。海南的两环旅游公路、滨海文旅、乡村旅游等优质资源，吸引着全球文旅企业在这里对接商机。
0: 商务配对采用预登记匹配加现场一对一闭门洽谈模式，各国旅游投资机构、国际酒店集团、航空公司、跨境旅行商等在这里面向全球寻找投资方、客源渠道和运营合作伙伴。来自海南的景区、旅行社等企业也主动进场对接合作。
3: 前面已经大概沟通了将近1个小时左右了，也是对接到了4家到5家这样的一个企业。其实我们合作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就是能把我们海南宣传出去。
4: 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旅行社公司，还有很多酒店，收获20个多名片。我们有很多客人想去澳门玩，有很多澳门客人想去海南玩，所以我们希望促进两地合作往来。
0: 本届论坛特邀西班牙担任合作国家，海南省受邀担任主宾省。海南将展示自由贸易港建设及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果，进一步推动与澳门等相关地区在旅游、会展、投资及相关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5: 就是海南那边的体育场馆，然后也有很多演唱会，其实有很好的方式能让体育场馆有一个新的盈利增长点。对，所以我们就会把在这边非常成熟的经营的理念给带到海南去。
6: 无论是风景啊、风光，还有那个设施旅游景点的管理，也是有我们澳门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酒店的配套、酒店的品牌跟澳门是可以错位的一起去推广，对于国际旅客来说，体验是很不一样。
1: 近年来，三亚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大力推进黄金珠宝产业发展，通过跨区域产业联动、承接优质产业资源、完善园区配套等措施，打造高端化、国际化的黄金珠宝特色产业，培育现代产业发展新增长点。
7: 近日，三亚有关部门赴深圳、绍兴、诸暨等地开展产业招商与企业对接，走访各地黄金珠宝领域头部企业，探寻产业合作契合点，推动跨区域产业协同。
8: 我们会利用好自贸港跟海南三亚的政策，然后落在三亚做好我们的供应链加工生产，跟淡水珠联动，来增加我们产品的丰富度。
7: 政策红利、海量客流、专业园区配套是三亚发展黄金珠宝产业的核心。

0: 核心竞争力，依托金谷产业园、海润黄金珠宝产业园两大产业载体，叠加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宝石原料进口零关税、双15%所得税优惠等政策，三亚正加速构建原料进口、设计加工、检测交割、品牌营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
1: 独特的区位优势能够让黄金珠宝结合旅游消费，能够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消费平台，这第一点。第二点是独特的一个人才及税收政策，能够让入园企业还有个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一些政策的红利。
0: 当前三亚正加快推进金谷产业园开发建设，目前已成功引入紫金矿业、软氏珍珠等16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实现本地黄金交割、加工增值免税等多项产业突破，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2: 我们有个口号是我在金谷跑服务，这句话不只是口号，是实实在在，我们已经在为这些企业落地。从落地开始，像我们的软氏珍珠，它的三月港从注册的开始，企业并没有来人，也是我们平台公司在帮忙。
0: 优质的产业生态、专属的政策红利、贴心的落地服务，让三亚成为黄金珠宝企业投资布局的热土，以商招商的浓厚氛围日渐浓厚。
3: 从去年10月份国家对黄金的税改以来，三亚的离岛免税的政策对于国内的黄金的消费品还有对于生产加工制造都有很好的条件，作为一个即将要入驻海南的企业，的确今天给了很大的信心。
2: 对于将遭落进来的企业，我们将提供最优质的审批流程、全周期的有温度的服务，促使企业快速落地、快速转化，同时也扩大企业的朋友圈，全力以赴打造东方金谷。
4: 10月14号，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2号引桥钢横梁顺利完成顶推及落梁施工，长110米、重2005吨的巨型钢横梁平稳横跨海面，稳稳架设在岸侧与海上码头平台之间，成功刷新海南省钢横梁施工单跨跨度、单体重量两项记录，为省内同类大跨度桥梁施工积累了宝贵技术经验。
5: 金牌港施工海域，海地珊瑚资源丰富，珊瑚对水质、海床环境变化高度敏感。为实现工程建设与海洋生态保护双向兼顾，项目团队创新施工方式，采取岸侧整体拼装、海上无支墩拖拉顶推工艺，110米跨境全程不设置临时支墩，让巨型钢横梁凌空跨越珊瑚礁分布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海床的碾压和扰动。
6: 2号桥重。相当于1300辆小汽车的一个重量，单跨110米，顶推跨度和吨位在国内水运工程工况下都是最大的，也刷新了海南省在建钢行架施工单跨以及单体重量的双项记录。
5: 当前项目基础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式转入码头上部结构、桥面系及附属配套工程施工阶段，全力冲刺4季度码头主体结构完工目标。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1期规划建设2个7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总长531米，配套3座引桥，年设计吞吐能力700万吨。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海南西部港口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区域航运布局，提升琼西北货物集散运输能力，强力支撑临高临港产业发展。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近年来，海口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纵深推进污染防治与绿色转型，让良好生态成为城市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5: 在海南先生药业海口药谷生产基地，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药品依次完成装盒、检测等工作。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培育的绿色工厂代表，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严格对标绿色工厂标准进行生产管理，企业专门规划地块用于污水集中处理，并大面积铺设光伏发电设施，光伏年发电量达360万千瓦时，减少它 碳排放2000吨，清洁能源占比总用电量的18%。
7: 我们严格对标绿色工厂标准进行生产管理。

0: 我们坚持减量化、资源好、无害化的原则，产区产生的废物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合规的处置。
1: 在绿色工厂低碳转型的同时，海口还通过城市更新改善生态空间，让更多绿色空间融入市民生活。琼山区博雅片区江宇天辰小区前，过去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边角荒地，如今这里建起了开放式带状公园，步道两侧乔灌木与地被植物错落有致。
2: 基本上是不会来这边的。这边的话，基本上当时就是一些城中村卖家一些荒地，他做了一些可以让行人也可以休息的一个地方，外加它绿化也挺好看的。
3: 实际改善也很明显，一是能更好的吸收雨水，减少地表径流，和海绵城市理念相衔接；二是提升了片区滨江生态廊道的连续性和生物多样性；三是为周边居民提供了更舒适的小气候环境。
1: 近年来，海口以六水共治为抓手，统筹推进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水工作，系统提升水环境质量。位于琼山区振发横路的海南白驹学校门口，以前逢雨必涝，经过积水点改造后，路面焕然一新，宽敞整洁，市民出行更加方便。
4: 之前积水的时候就不要影响生意嘛，小孩也在躲雨，他们也过不去上学。重新修完之后，这就不会再有积水了。
1: 目前海口正有序推进重点易涝积水点改造，针对全市24处主要积水点落实一点一测精准治理，共实施23个改造项目，目前已完成6处积水点整治。在抓实城市排涝减灾的同时，海口还依靠河湖长治推进水生态修复与美丽河湖建设，通过对美社河、鸭尾溪、红城湖、东西湖等城市内河水体实施一水一测治理，全面推行市区镇街村居4级河长湖长体系。在位于美社河桂林社区段的河畔公园，市民一边赏景一边愉快交流，一幅人水相亲的美丽画卷在河畔徐徐铺展。
5: 是水很清，岸边也很绿，绿化很棒，我们做什么都很舒服。
6: 这边的环境卫生都很干净很美好，我们都很喜欢带小朋友一起过来玩，住在这里很舒服。
7: 我们还是本着这个属地的原则，然后对我们周边的一些硬件设施像我们的护栏这个河道进行了一个巡查发现问题了我们也是及时上报。
1: 治水为民，生态惠民，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推进剩余易涝点位整治，坚持系统治理，长效管护，不断补齐城市涉水基础设施短板，优化水生态环境，让耶城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
8: 加快电力沟、海关沟、清污分流等重点建设，稳步推进614公里雨污河流至管网提质改造，2027年前完成6条幸福河湖打造，持续提升河湖生态承载力和治境能力，守护好耶城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风貌。
9: 不占耕地还能错峰发电。近日，串串光伏创新技术项目在海口落成并投入商业化运营。这项自主研发的低空垂悬光伏新技术，有效破解传统光伏土地紧缺和发电与电价错配两大痛点，为海南新能源与农业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10: 传统地面光伏不仅大量占用土地资源，发电高峰又集中在中午，电价低谷，容易出现弃光、收益偏低的难题。串串光伏创新技术采用大跨度悬空布设，不破坏耕作层，不改变土地原有属性，下方土地依旧可以开展农业种植。同时，项目搭载自主原创的摇摆抗风发电系统核心专利技术，可适配海南台风多发的气候环境。
11: 错峰发电效益高，就像反季节挂菜，大家都有的时候我很少，大家都没有的时候我很多那么这个就源于我们把光伏板呢垂直悬挂，一面朝东一面朝西这样一来，那早上只要太阳一出来，它的发电量就是全天最大的。
10: 此外，光伏阵列下方还配套反光翼与智能灌溉管网，一方面二次捕获光能，进一步拔高发电效率，另一方面依托人工降雨灌溉系统

0: 拱实现农田节水灌溉，构建起上层悬空光伏发电、中层人工降雨灌溉、地面高效农业种植的立体产业模式，同步释放清洁能源效益与现代农业生产效益，塑造农能共生发展全新范式。
1: 然后呢，我们也每天都有在这个早中晚都有这个测试，非常非常的效果非常好，储水的接灌了我们的这个也很方便，可以手机。

0: 束垃圾、工业固废等多品类大宗固废全链条处置，建成后年综合处理能力达120万吨，服务半径覆盖三亚、保亭、万宁、乐东等市县。
1: 本项目是宁水县重点环保民生工程，将各类固废无害化处理制成的再生建材，严守环保底线，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2: 10月15号，记者从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澄迈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澄迈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3: 2026中国澄迈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以要出海来澄迈为主题，将举办一场开幕式、10场专题活动以及多场调研考察和主题交流。
4: 借助本次经洽会，把单向招投变为双向赋能，既为海内外投资者拓宽投资澄迈、投资自贸港的通道，又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把制度红利转化为产业组织能力，把产业组织能力转化为出海能力，更好地助力企业扬帆出海。
3: 发布会介绍，前两届中国澄迈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现场签约278个项目，目前已落地176个。今年相关部门将加强招商资源统筹，健全省市联动机制，推动招商工作提质增效。
5: 对洽谈会签约项目建立服务通道，落实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以精准招商赋能产业升级，以优质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持续擦亮一批具有显示度的品牌招商活动，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高端资源集聚海南。
2: 10月14号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旅企业考察团，沿着两环旅游公路开启为期10天的深度调研，实地踏勘51个优质项目，点对点了解海南山海雨林资源，为政企深度合作、优质业态落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探索新机遇。
3: 考察首日，企业代表走进文昌新富海、潮滩鼻、景新角以及琼海长坡镇、潭门镇、博鳌镇等地的文旅项目，围绕海洋运动、滨海康养、渔港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海门滨海旅游从观光型向体验型、度假型、康养型转型升级的核心优势，全面评估资源开发潜力、业态升级空间和市场化运营前景。
6: 我们有针对性的有几个项目去进行一次洽谈，会有项目落地的。海南的封关之后相关的政策出台，给我们充满着更多的投资的信心。我们更偏向于是龙文旅这一块，它是与跟乡村振兴相关的，把长三角的市场对我们海岛的引进。
7: 今天呢只是刚刚走了2个项目，但已经给我留下了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目前我们企业更加有兴趣的是海岛的开发，包括这个泻湖的文旅业态的产品的开发。
8: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这一次企业家能够走进我们琼海，投资琼海，能够共同跟我们一起打造一个文化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3: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文厅牵头，通过邀请全国各地文旅、体育、投资领域的企业，实地调研全省18个市县，系统梳理两环旅游公路各片区资源特色与产业优势，助力海南整合全域山海文旅资源，丰富高端文旅产品供给，完善滨海文旅产业体系，将两环沿线静态资源转化为可消费、可持续运营的优质文旅产品。
2: 近日，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6强名单正式公布，反刍《悲伤的动物》《旷野之梦》《阿姨的假期》等6个项目入选。
3: 在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终审路演上，15强项目代表依次阐述项目构想，并与导师围绕作品展开深入交流。同时 ，HAF 电影培训计划与“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的特别合作赛道孵化项目代表也同台亮相。导师团经过综合评审，从15个入围项目中选出6个指定孵化项目，其中《阿姨的假期》反刍悲伤的动物，聚焦海南本土故事，其余项目也具备来海南取景拍摄的潜力。下一步，6强创作。

0: 团队将来海南开展采风勘景，深入当地挖掘创作素材，推进影视项目落地。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近日，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零二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期码头截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投入运营。这条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
3: 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四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
2: 美国多家主要银行近日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均下降，当天四家银行股票收盘时均下跌。
3: 据德国媒体报道，日前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这项方案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分别带来数亿欧元财政收入。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近日正式发布，在全国认定的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中，海南共有4项成功上榜，分别是昌江木棉稻田复合系统、屯昌猪养殖系统、儋州古盐田和五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文化系统，充分展现了海南特色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2: 海南省赤潮灾害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围绕源头管控、海水养殖、生态修复等9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根据行动方案部署安排，海南将于2028年底前完成自然修复红树林500公顷，海草床保护修复面积不低于15公顷，2027年底前完成赤潮灾害重点区域底泥治理试点工作。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

0: 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3: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1: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京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7: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8: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0: 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三年。

0: 前，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1: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2: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0: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

0: 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艺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1: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7: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

0: 面的建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0: 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he food comes to the table that we eat.
1: You're curious about it.
0: Exactly. In the process, what fascinated me most was actually the legumes,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y are able to be self-sufficient when they operat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se soil bacteria that fix the nitrogen. Mm-hmm. It's a nice marriage, if I can call it so.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上
16: 那里干嘛？
17: 是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两个，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
1: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哇哦！
2: 结识第一位沙发主，阿杜无意中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奇妙缘分。
3: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2: 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从厄瓜多尔出发，一路向南，寻找梦想中的乌斯怀亚。旅行达人阿都的第一次沙发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城基多入住语言学校，感受当地文化。

0: 今天的早餐。
1: 现在是不到七点，我的车是七点半。
2: 阿都是一名职业旅行者，七年前大学还未毕业的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旅行。
3: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旅行，然后也没有就觉得旅行要花那个很多钱，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看了搭车去柏林，一直看了一宿，然后就当时就觉得旅行还可以这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就对旅行就是特别向往。
2: 2013年，阿都前往意大利留学，他也将自己的旅行半径逐渐扩大。
3: 我那个时候就睡大街、睡公园啊，就各种。
4: Okay, now so we are leaving. I got some.
2: 几年时间，阿都通过搭车的方式游历了欧洲、非洲、澳洲等国家。
5: I say very good. In Chinese, we say 好。好。
2: 而为了完成旅行，他也会选择在当地打工，或者是做义工。
3: 然后之前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澳洲的农场做了108天。
1: 好多时候我们是钻进来然后偷懒。
2: 几年的时间里，阶段式的旅行让阿都在异国他乡体验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3: 就这些朋友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联系。
2: 阿都决定为自己的旅行地图再添新坐标，从厄瓜多尔一路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完成一次期待已久的南美之旅。
3: 早就计划要去南美，然后也早就觉得，那我既然去了南美，那一定要去世界的尽头啊。只不过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对，但是去乌斯怀亚这是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2: 一路向南寻找世界尽头的城市，这趟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阿都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3: 因为旅行时间长了哈，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我以前搭车旅行过，以前又去做志愿者，然后又去这个做农民，吃住行好像有一个住好像没这样过，我就特别兴奋。我说，哎，那我就一路住在当地人家里多好啊。
2: 除了做沙发客的计划，阿都也第一次在旅行中搭档摄影师出行。
3: 我从我2016年开始全职旅行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就挺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找一个伴儿，一起可以拍一拍。
6: 兴奋吗，兔爷？
7: 还可以，
6: 还可以。我该说什么呢？现在？
3: 然后我们俩是在澳洲的悉尼的那个情侣认识的，他是高材生啊，人家是啊学计算机的，然后本来就是可以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然后去那个读研究生，他不去，然后他就喜欢那个拍照嘛。
1: 看，现在是11月9号的中午2点，然后我现在要出发，然后旁边是土爷走不了，现在只能给我送行，要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面，要不然过两天就见。
2: 由于签证问题，土爷只能舍近求远去和阿都会合。
8: 特别的失落，就刚刚决定吧，我们俩他可能要买最贵的机票14000从荷兰过来。
1: 土爷终于来了，
9: 这孩子被美国拒签了3次，被欧洲拒签了1次。
3: 我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旅行哈，其实我也很享受，但是就这一次有这么一个人过来之后，我也是有点顾忌，说他完全跟我不一样，见到生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说话，就是比较闷的一个人，我能不能行？
2: 带着些许的担忧，阿都第一次搭档摄影师的旅程也在基多正式开始了。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被誉为南美洲的明珠，这里有古印加帝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平均海拔2852米的高地势，让这座距离赤道仅有24公里的城市，却拥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
3: 基多让我就是一下子就喜欢上南美，它的那个文化 还有整个的建筑，包括他们的饮食，包括整个的街道，所有的东西就让我一下就打开了。
2: 基多打开了阿都走进南美的第一扇窗。在正式开始沙发客旅行之前，他按照原计划找到了当地的一所语言学校。
3: 我其实去南美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去那边先学一个月的西语嘛，因为我喜欢跟当地人接触，我也是意大利语老师嘛，所以我就更感兴趣，西语跟意大利很像。
9: Estuve a casa. No.
0: Entonces en la clase todo es claro.
9: Sí.
0: Pero fuera de la clase no.
9: Sí.
7: 昨天晚上不会写东西，今天早上先写。
3: 他们的课程就很多嘛，比如说烹饪的课程啊。旅行的课程，就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就是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上午上课，然后下午就去当地的去玩啊，交朋友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在语言学校，阿多和土爷过上了悠闲的留学生活。两人原本的小目标是顺利结业，掌握基础的西班牙语。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居然还得到了一份超额奖学金。
10: 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他们请我们去玩两天晚上。
2: 在语言学校享受贵宾级待遇，校长亲自带队穿越亚马逊丛林。
9: 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3: 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哇！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我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它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就必须得是到那儿口传嘛。
11: What's this? Like lips?
9: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为了更好地与当地人接触，阿都和土爷在南美的第一站便是基多的语言学校。
1: Say hi to my Chinese friend. This is
2: Ikan Mona. Ikan Mona.
1: See
0: you later. 在一个月的课程中，他们除了学习西班牙语，还学习了各种与当地人文相关的课程。因为一直在拍摄整个学习的过程，阿都和土爷竟意外地得到了校长的青睐。
3: 我们刚才从学校出来，然后拿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单子。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那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就是帮他做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宣传视频。
2: 欢迎来到
0: 如此优惠的条件让两个人十分兴奋，而在与校长的接触中，阿都也深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4: 他以前是个大学教授，格局也很大，就是他想的事情都是国家，我这个厄瓜多尔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觉得他有使命感，他是个我挺尊重的人，就他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想赚更多的钱啊这样，就是他在，毕竟他那个学校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所以他也非常的想就把他厄瓜多尔当地的文化啊当的一些习俗去分享给全世界的人。我们跟他去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些旅行客人，你能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安排啊，吃住行的安排都非常的细致。
5: 哎呀，爽啊！
0: 哇哦！作为制作学校宣传短片的回报，校长还亲自带队为阿都和土爷安排了两天超值的旅行课程。
4: Oh my god！Travel Class 就是那种就不是局限于课堂，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各个地方去旅行，讲一些当地一些历史一些故事，然后同时也会去应用这个西语嘛。因为他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去了巴纽斯啊，然后去了亚马逊啊，包括去了南美最大的一个市场。
6: 学什么？
0: 由校长亲自陪同的旅行课程，在语言学校也是难得一见的待遇。
7: So first of that, in the Amazon jungle,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oil.
4: 他说这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一个树才是那样的。
8: 哇，这个校长爬得太快了。
0: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开朗的性格和健硕的体魄都让校长更像是一位老顽童。仅相处一日，就迅速地和两个年轻人打成一片。
9: Eugenio，
4: 就是一个大小孩嘛，对吧？看荡秋千啊，什么玩啊，什么自己 happy 啊，就很可爱。就我就很想掐他的脸。
8: Guess what？
0: 两天的旅行课程中，阿都和土爷不但和校长结下了忘年之交，更是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验了一次丛林冒险。
1: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我们要穿越亚马逊，干！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8: 我，你把人干倒了你。
4: 在亚马逊里面摔一跤也挺幸福的啊！我人生第一次走那种地儿，就看了好多那种虫子啊、蝴蝶啊什么的，就那种大蜘蛛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拍了好多那种蜘蛛是剧毒的，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
10: 小鳄鱼。
1: 啊，这个我
4: This
8: I know， 这是 I know，
1: 这我知道，我们小时候我家就有这个东西，
8: 可以吃吗？
11: 是
8: kind of fruit
12: we can eat，
11: right？
12: 是
1: cacao， 巴拉
12: chocolate，
1: chocolate， 巴拉
12: chocolate，
1: 对， cacao， 它是 cacao， 啊，那我们家没有。
8: 他说

0: 那个可可熟的时候是黄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然后
1: 咖啡色，
0: 然后到时候那个，到时候把那个它里面有那个种子，把那个种子粉碎，那就是巧克力。
1: What's this? Like lips?
0: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花在里面。Mango,
2: mango, mushroom,
0: mushroom。
3: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就是我现在心里还有个计划，就是我想找一个时间，我从亚马逊的最北边一直坐船飘到最南端。
4: 在亚马逊雨林短暂的穿越学习，让阿都爱上了这片神秘的丛林。
1: 从中间长出新叶子。
4: 这种与当地人文密切相关的旅行课程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启发。
3: Travel Class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新颖的一个想法，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其实2015年回国创业，其实就是做类似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帮助中年轻人出国嘛，但是2016年的时候就做失败了啊，因为他其实做的就是游学嘛，就是尤其在欧洲，年轻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去随便就背了个包就走了，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可能就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报一个当地的一个那个语言课程，有的是学语言，有的时候是学做饭啊，或者是学当地的，比如说到德国可能要学个怎么做啤酒啊，到法国怎么做香水啊。啊，在西方这个游学这个还是比较发达的，其实南美其实不是那么发达，但这个语言学校这块还是挺发达的。我觉得可以是我们国人以后出去旅行可以试试这种方式。
4: 离开基多，阿都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寻找沙发主却成难题。
3: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他那个地方湖的旁边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
0: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
3: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4: 环游克里托瓦火山湖，期待已久的徒步挑战成为了两个人的噩梦。
3: 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哇！
0: 穿，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5: 土爷说绝望。
4: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6: 卫视
7: 慢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12: 运动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是我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别干嘛？
12: 是吗？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在基多的语言学校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阿杜在南美的沙发客之旅即将正式开启。
3: 我跟图爷今天莫名的开心，感觉终于离开了基多，然后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哪呢，两人就瞎开心。
2: 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杜选择前往著名的克里图瓦火山湖。
4: 克里图瓦有4000米。
5: 我们到 Kilotawa 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意识，就因为之前我们在基多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地那一天晚上才意识到啊，哎呦，我们是不是要找住宿的地儿啊？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它那个地方湖的旁边30-40家那种屋子，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所以就非常商业化。
2: 因为鲜有做沙发客的经验，第一天出发准备去借宿的阿都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6: 我进去问问，看看怎么样。
7: Buenos tardes. ¿Cómo estás, amigo? ¿Todo bien?
8: ¿Todo bien?
2: 经过一番询问，阿都意识到在相对商业化的区域临时寻找免费的地方借宿几乎不可能。
6: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呗，像这种是吧。
5: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我还跟图爷说，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找不着，因为就是他负责拍嘛，他负责那个，我主要负责联系这些事情。我说哎，我说可能这个今天晚上要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睡在外面了。
2: 第一次做沙发客旅行，阿杜显然有些准备不足，也忽略了寻找沙发处的难度。虽然做好了最差的打算，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住处。
6: 我们第一天找到住家了，然后这个地儿是一个月之后就是个青旅，还没开业呢，然后我们就先住进来了。然后一对夫妻，小儿子，特别豪华，这儿感觉。
2: 能够借宿到如此高档和崭新的青年旅社，阿杜和土爷都十分开心。
9: 这青旅新的过分了，你看还没有人住过。
2: 但是考虑到当地的商业化性质，阿都还是决定支付一定费用，
5: 就给了一点点钱。
6: 我们也不想做那种就是求人家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留点钱的话也是可以的。
2: 离开基多，阿都选择第一站来到克里图瓦火山湖附近居住，是因为这里有他十分期待的一个徒步路线。
5: 因为我就很喜欢徒步嘛，在基多就知道有 Kilotawa 这么一个环线，我觉得在南美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徒步路线，就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
2: 坐落于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克里图瓦火山湖，形成于800年前的火山喷发，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无数像阿都这样的徒步爱好者。
9: 看看这路，
6: Let's go！
2: 哇！天气晴好之时，沿着湖边山脉最高点的环形路线，登山者便能欣赏到整个火山湖的壮丽景观。
6: 我要在这儿照个相。
5: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兴奋，然后又拍照啊，又走。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就真的是很累。哇，
6: 喘。我们出发有2个小时，我们走了，我觉得还不到1/4吧。
5: 然后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就特别滑。
4: 我跟土爷说你重心降低，土爷真是重心降低，史上最丑爬山。

0: 古爷他穿那个鞋比较滑，然后他之前又摔倒了好几次，所以他下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嘲笑，一直在逗他。
1: 你这乌龟壳翻了是吗？
0: 哥们儿太逗了，你想想，你去爬山去徒步，一天是轻装上阵是吧？这哥们儿买了饼干，然后买了一大袋，我就买了一升牛奶，背到最后也没喝，都最后才说你赶紧把它喝掉，才能把它喝了。
2: 土爷说绝望，
1: 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你看，我现在变成摄影师了啊。
3: 历时一整天，两个人终于完成了艰难的火山湖徒步。一路上有了憨厚可爱的土爷，让一直喜欢单独旅行的阿都渐渐感受到有旅伴同行的乐趣。晚餐的时间，阿都第一次见到了青年旅社的男主人。简单的交流中，两人意外地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
0: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他还把他的那个身份证拿出来，我把我的护照还比了一下，特别有意思。
2: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3: 旅途遇到的人和事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对自己没有提前预约到真正的沙发主而感到有些遗憾。而在下一站的旅行中，他开始尝试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沙发主。
2: 这个哥们叫
0: Michael。
3: 在接下来的南美沙发客之行中，阿都和沙发主之间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遛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0: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没错，我了解他们的作战方式，在不了解我们人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1: 龙哥，得想办法突围，
2: 把他那个车给掩护。

0: 龙哥，今晚的行动有点蹊跷啊。
1: 你也觉得他有嫌疑？
0: 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不像，他出手很果断。
2: 长官，是雷管。
3: 有多少？
2: 数量不多。
4: 队长，队长，发现个活口。
3: 送医务室，告诉杨坚必须救活。
4: 是，走。
3: 查这条船经过的所有港口，上下货物数量，还有去向，每一批都要查。
2: 是。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得到美兰发号施令？让你们家老太自己来，出去。哎，报告。
1: 进来。
2: 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没留住人，让对方给跑了。
3: 查到什么了吗？
2: 只有少量雷管，还带回来一个活口。杨谦正在亲自抢救。
3: 杨主任亲自抢救，看来伤得不轻啊。
2: 打在心口的位置，
3: 这条线不能丢，盯紧他，一旦惊醒，第一时间审讯。

0: 你进门就不能带点事儿吗？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请？老太，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
1: 你知道那得多少刀吗？知道这么重的伤，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吗？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
0: 我那儿有两瓶波尔多红酒，要不要尝尝？说吧，你想问什么？
1: 他什么时候行？
0: 命是保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
2: 码头的事儿不简单，它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不见得。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3: 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 这个充其量只有7.6毫米，
0: 专业，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0: 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堆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
1: 按照他倒地的方向，枪声响起前，他应该是瞄准你的。
0: 会不会是榴弹？
1: 不可能，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 离心脏瓣膜不到1厘米，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应该是这样。嗯，老谭，竟然会有敌人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会是谁呢？
1: 我知道啊，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了你，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大，又一个顾盼出现了。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
2: 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
0: 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
2: 知道一些，但不准确。
0: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2: 按照惯例，在重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0: 确实反常。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2: 嗯。
0: 啊，顾盼怎么样？啊，让我刮目相看。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 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3: 起！蹲！起！蹲！
2: 起！
4: 报告。
3: 好，夏恩出列。
4: 是。
3: 黄副校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4: 是。黄副校长。

0: 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
1: 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
2: 很奇怪，它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
1: 谭教官，尤其是
0: 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2: 好，
0: 走。

是谁杀了他？

0: 是谁？
1: 。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青山要的是会拿枪的特工。
0: 校长同意吗？
1: 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否则只能被淘汰。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职责。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神，我们继续。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妈，妈妈，
2: 妈妈，
0: 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
3: 那年我们全家人去郊游，后来歹徒把他们都杀了。

别急，还有最后一下，放心，只是葡萄糖而已。 吃了一颗帕罗西汀，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暴躁的情绪。葡萄糖可以加速镇静剂的药效，头疼和恶心可以让他很快醒过来。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的重量都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0: 别走。在青山，除了仆从，你最大的对手是黄素梅。她负责每期学员的综合测量，其实是对每位学员进行忠诚度考核。
1: 我要怎么通过她的测验？
0: 黄素梅说过，没有一个人是不说谎的，所以一个人全说真话或者全说假话都不可信，只有无限接近真实的谎言才难以拆穿。有漏洞所以才真实。你8岁那年父母遭遇抢劫身亡，你搬到济南和外婆同住，这是你不堪回首的经历，也是你想极力隐瞒的事实。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掉以轻心。黄素梅是审讯大师，她能把审讯变成一门艺术。来青山之前，她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博士，一旦被她盯上，你必须想到应对策略。
2: 这个女人看手相啊，她就得看九宫。这个大拇指呢，它是君；小拇指呢，它是臣。这个君和臣在一起吗？
3: 谭教官，
4: 你怎么来这么晚？
5: 我先去宿舍找的你，人不在，想着这里女护士多。果然，你赶紧的，我今天忙。
4: 嗨，谭仲文，你别拿我这个真佛不当菩萨。今天很有可能是你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要大写特写的一天，这全都是因为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我有一个惊天的发现，你想不想知道？
5: 你爱说不说。
4: 谭仲文啊，谭仲文，你别看你才高八斗，勇冠三军，你今天要是不娶我，我告诉你。
1: 谭教官，
4: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
1: 有紧急情况，校长请您和杨主任去趟会议室。校长。
6: 校长，
7: 校长，
8: 过来听听。有一些发现。
1: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狄林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3: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5: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4: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8: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4: 是。
5: 校长，我跟他去。

这是你送给顾盼的耳钉，我感觉他回来了，而且是他救的。

0: 为什么藏告诉我了？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共两件。
1: 哟，收获不错嘛。
0: 杨主任，
1: 没事。
0: 梁主任，
1: 你忙你忙，我还看看有啥好东西。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一共两双。

0: 那个，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这件事不要告诉老大，有地图吗？
1: 这里是码头，离宋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谦，帮我查这一带的免杀场。
2: 好。

0: 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2: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迹象，范围还能再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谢谢。还有多长时间？
1: 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0: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你觉得他有嫌疑？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你觉得谁有嫌疑？
1: 所有人都有嫌疑，
0: 也包括我。
1: 你这么聪明，不会干这种傻事吧？
0: 那他呢？
1: 如果不是他的话，或许他跟你一样聪明。

0: 你后悔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1: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0: 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
1: 我对你们的计划没有兴趣。
0: 哦，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校长好，校长好。
1: 校长，中文呢？
2: 不清楚，这是从杨千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1: 几个人手，一一排查。
0: 是，
1: 要快。
3: 是。
4: 所有人，准备行动。
5: 是。

0: 走。走。
1: 报告，周围没有可疑的人，撤。
2: 走，去下一个地方。

0: 什么人？龙哥，这小子外面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有这个。
1: 你是什么人啊？

0: 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0: 青山，滚！

0: 看看，认识吗？
1: 他以前是我的教官。

0: 参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
1: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是，
0: 我半年前本应该死的。
1: 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因为我不能死。
1: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0: 为什么，谭教官？我想你是搞错了，是我在审讯你，不是你在审讯我。
1: 应该知道，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来的。动手吧！
0: 说，奸细是谁？说，奸细是谁？ 奸细是谁？说。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里面处理的怎么样了？
1: 资料基本销毁干净了，我们随时可以撤离。
0: 马上撤离。

先生，放了谭仲文。什么？这是命令。好，我明白了。 顾盼，放了他。所有人，撤。动作快点。

0: 你们几个，继续搜集证据，是。谭教官，你怎么样？
1: 没事，皮肤外伤。
0: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1: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0: 谭教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
1: 谁？送餐的。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

0: 长官，这是你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下午5:01，将军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新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1: 美国方面呢？
0: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
2: 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
0: 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
0: 属下失职，没有查到更多消息。
1: 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各国记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申古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0: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
0: 你还是个军人吗？如果他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件事情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说一说其他的发现。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执行命令。

0: 我们要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
0: 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
3: 火先不小，怎么样？比一场？比就比。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嗯。这伤是他打的。 他不是老实牌局的卧底，这里边一定有原因。
0: 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太熟了，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3: 帮我个忙。

0: 怎么是你呀？讨厌，吓死人了。
1: 大毛衣呢？给我的。
0: 对呀，可是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呀。
1: 整个青山谁最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是我呀。大到尸体解剖，小到给学员心理治疗，每天还要陪校长开研究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哎，我这一天天的头都疼死了。你看，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来了吗？不过你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浑身不自在，要不去我那儿？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呀？
1: 刚刚码头不是出状况了吗？校长带人出去了，一时半刻完不了。
2: 真的呀？
1: 当然了，我就是溜出来的。走吧。
0: 好呀。
3: 走。
0: 我锁下门。
4: 我来，我来。千万不要碰坏人，轻轻玉手。好了，走吧。

0: 发泄完舒服了。
1: 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
0: 你漂亮。哎，你别不信，
2: 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
0: 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
1: 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
0: 是好话，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啊太憋着了，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呢。
1: 哪来的苹果啊？
0: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啊？
0: 因为你有故事。

0: 龙哥，这几位是？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
1: 怎么样了？发现了什么？你说呀，你说呀。
2: 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了，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3: 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
4: 那也不会连入学的信息也没了吧？
2: 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
3: 我也相信他。

0: 警方将在晚宴前会晤，为了保持会场次序，请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记者从后面记者通道有序进入。
1: 走，带他去。

见。

0: 你们什么人？我们奉军委会第二厅的命令，正式接管中美航空会谈的安保工作。
1: 这是首令。
2: 王主任，怎么回事？这是军事委员会的首令，
0: 让他们进去配合工作。是，请进。无声交集，不要惊动任何人。是。
2: 今天晚上发了多少通缉证？40个。15个记者，20个官员，5个嘉宾。嘉宾都是什么人？
3: 今晚签约后，驻信表演的嘉宾是声乐和声乐团的人，由美方指定邀请。
0: 各厅代表除了官员本人，还有什么人？
3: 今晚事关重大，除了他们自己能进，副官和秘书一概在外面等候。
0: 这个叫何飞的，进去了吗？10分钟前进去的。他的身高、长相、衣着、服饰，给我复述一遍。
3: 身高1米75左右，穿浅灰色西装，戴黑色边框眼镜。秘密逮捕何飞，为什么是他？
0: 其他的记者基本上都来自于上海的各大报社。 唯有他是来自于香港，没人见过，很容易一家乱阵混进去。
3: 是。

0: 兄弟，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龙哥。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

0: 知道了。
1: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柏先生。
0: 姓名，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1: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柏先生回复呢？
0: 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对。
1: 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0: 青山。
1: 明白。
2: 发现何飞，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3: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查？
2: 不能因小失大。
4: 好，
2: 这次中美航空合作，老蒋非常重视。
3: 是。
2: 找几个人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3: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2: 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3: 是。

抽烟吗，龙哥？哎，兄弟，前面那个路口左转，我们可以节省5分钟。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0: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
2: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 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

0: 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
1: 有没有地下建筑？
0: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机要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非常好，顾盼，你画的非常仔细。荆棘阁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暗道？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1: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可以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0: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
2: 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
0: 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
3: 好，
0: 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
3: 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
2: 我还没讲完。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
0: 他是青山军校的暗哨。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2: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0: 数到十，开门，否则我就打死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等。
1: 现在开始发放。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1: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2: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1: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2: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1: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2: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1: 走。

0: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1: 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地下建筑师。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从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你们两个去看看。
1: 你可真笨！
2: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0: 你要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
1: 明白。

校长，我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武器。

0: 别说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
0: 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1: 哎，
0: 你告诉我是哪造谣？我们要买10个8个手榴弹，我炸死他。说人话。
1: 外面都什么人啊？
0: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3管专用不明米店画室独立线路，打电话到雅欣饭店，回禀九路。
1: 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0: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了。

0: 他还活着，
1: 他活不成了。

0: 一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十万火急，青山危险。你耳朵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官，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2: 那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脸少无母。
0: 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
1: 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少长，核实了。
3: 他是押新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4: 到底怎么回事？
5: 下面有请李将军上台讲话。
6: 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7: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0: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
1: 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没这么简单。
3: 校长，刚接到一个电话。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

0: 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1: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2: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

0: 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

0: 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作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 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3: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针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 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

0: 顿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步先于敌占领篮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一千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1: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追，我们一直追了三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啊，大家给肩都给打了。
0: 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2: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3: 啊，什么意思啊，哥？
4: 啥意思啊？
2: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5: 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好在啊，及时刹车，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说别怕，有我在
6: 的。你妈走了？嗯。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7: 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
6: 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7: 哦，对，就是这卡子。
8: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7: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9: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
10: 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
11: 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
10: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明着没说，暗着敲打。
11: 她反对。
10: 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1: 你退缩了。
10: 你呢？
1: 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6: 别说这种狠话。
1: 对你我愿意。
6: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1: 你就是坚持到底。
6: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1: 你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6: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1: 那我就去做工作。长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6: 他讲理也分情况。
8: 哎，你干嘛呢你？
11: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了？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2: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1: 汤振明在里头吗？
3: 爸，
1: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3: 放心吧。
0: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
1: 是又怎么样？
0: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1: 我推了她一下就给她打了个狗吃屎。
4: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
0: 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2: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的。
1: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本了，肉挤得疼。
3: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再打人了。
1: 妈，
5: 妈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4: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4: 汤家大小子
0: 啊！
4: 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哎呦！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小丽，外面有人找你。
1: 谁啊？爸，你怎么来了？
2: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

0: 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等我一会儿。啊，真年轻，真潇洒。石头好。啊，你好，你好。来来，给我，给你放着。你
1: 这条件不错呀，啊。
0: 是羊毛的。
1: 嗯。哎呀，
0: 大小合适啊。
1: 正好正好。嗯。
0: 你看，让你破费了。
1: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
0: 让你再恭喜了，你看，哎，
1: 这都是好皮子，
0: 对，是的，哎，兔毛，对对对，非常好，嗯，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2: 特暖，
0: 收到，嗯，
1: 好嘞，
0: 你看大小合适不？
1: 好好好，
0: 合适合适啊，
3: 非常合适，
0: 合适啊。
1: 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现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0: 让爸费心了。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4: 这阳台麻烦你了啊，没事没事。哎，哎，叔，给我吧。
0: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
4: 哎，
0: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4: 哎，谢谢叔。
0: 哎，叔。啊？啥？
4: 那个，
5: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4: 啊！您注意安全。
5: 哎，
4: 走了。
5: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花了。走，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啊？想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再说也快，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啊？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哎呦哎呦哎呦！
0: 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2: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啊，
3: 谢谢。

嘉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有望回城，期待见面。

0: 吃饭。
1: 哎，等会儿。哎，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妈，你收着。
0: 行，你拿着，你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啊。佳丽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哈。
1: 行，六块。
0: 好，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4: 大姐给我买小糖。
5: 姐，我鞋坏了，都磨脚。
6: 行，买，都买。
1: 佳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4: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6: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4: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6: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0: 吃包子吧。来，
6: 吃。
1: 魏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7: 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你别写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1: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
2: 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哼，
3: 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4: 人家大人，
5: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人家大人非找不着厂办。
6: 谢师傅，回家了。
7: 老何，
8: 走，老何。
9: 别着急走，没事，我给你找你。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10: 不，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打交差，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走。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11: 你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超。

0: 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0: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
2: 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
3: 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2: 二叔，下班了。我丽吗？你咋过来了？
3: 我在这等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2: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3: 他还在里面啊？
2: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3: 行，谢谢啊。
2: 哎，好。
0: 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吗？
4: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你松开！
1: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0: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哼，我跟谁都没仇。
1: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0: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5: 妈，你要干嘛呢？
0: 你怎么来了？
6: 把我们放
7: 了。
6: 放？
0: 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1: 别动我闺女啊！
6: 回去，先回去！我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姑爷，诸位小心！啊！赵丽！哎呦！哎呦！
8: 怎么了，老汤？疼啊！哪疼啊？哎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都舒服了。
6: 明儿就回来了。
8: 啊？
6: 哎，哎呀，
8: 嗯。
6: 哎呀，又怎么了？啊，胸口疼，还哪疼？脑袋不会是闹震荡吧？啊！坏了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8: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6: 没事啊。
8: 上医院。
9: 哥，你可算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咱家快被欺负完了。回去注意休息。
8: 贝民，你可回来了，贝民，你看看你爸，
9: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8: 你被何老四打了？
9: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在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贝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6: 妈，不至于。
9: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
6: 他有6个丫头，我有3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8: 啊，你要起来吗？啊，来来，轻点，轻点，轻点。
6: 孩子们。

0: 我的儿子，朱庸，保护不了你们了呀！爸爸跟朱大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
1: 欺负咱们家呀！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2: 别光着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3: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2: 我所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爸，医药厂。
4: 来，扶你爸躺下，来，轻点，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什么？哎呦，别动，别动，不能动！
1: 不是，这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0: 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啊！
2: 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3: 哪些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2: 嗯，
0: 门别关啊，透透气。
2: 好。

0: 会尿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3: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4: 灯吹了，
2: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3: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0: 好，
3: 走吧，
0: 走。

0: 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0: 我没事。

0: 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1: 痛，回去吧。
0: 哎呦喂、哎！

0: 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佳丽会有什么未来呢？你要佳丽跟着你，佳丽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佳丽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我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0: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偷给我爸妈。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你家的事儿我来解决，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想你了。
1: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2: 没事。
1: 那，
2: 哟，发工资啦？
1: 单位发的。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2: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1: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2: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1: 王国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2: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1: 把香皂还我。
2: 像样儿啊！
3: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4: 小汤，小汤，
5: 哎，主任，
4: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5: 啊，报上了。
4: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5: 啊，好，
4: 好好练。
5: 肯定努力。大姐。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配唱呢，
1: 等着。
6: 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1: 你会啊？
7: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1: 我，
6: 你会唱？
2: 我会是会。可是
6: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2: 那来吧。
8: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2: 睡着呢。
9: 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的演出节目啊？
8: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
9: 嗯，
8: 好事。他演啥节目？
9: 兄妹开荒。
8: 他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
9: 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8: 谁呀？
9: 汤家大儿子。
8: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呢。
9: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文艺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8: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9: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8: 那咋办呢？
6: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2: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10: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2: 可是
10: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
11: 先回去吧。
10: 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2: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10: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2: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0: 检查一下。啊，
1: 好。哎，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好好，哎。
0: 这位小同志，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0: 先去王府等一下吧。
1: 行，正好这么好看。

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被淹的是谁呀？
0: 不知道啊。
1: 哎，专业会水的。哎呀，
0: 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2: 别动了，别动了，出去一趟。
3: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2: 我河边，马上回来。
3: 啊，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2: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3: 臭小子，你去哪儿？你闲不住。

0: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圈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1: 难。

0: 怎么做出来的？
1: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0: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2: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3: 二本都威不着呀，
2: 还学会找借口了。
4: 你想干嘛？
2: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4: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6: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4: 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6: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4: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6: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电
10: 话
9: 送
10: 去，在那
11: 就别干
12: 了。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5: 阿婆自己拿吗？
15: 哎，谢谢你呀。
5: 谢谢，
15: 我都不要了，
5: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16: 喝茶了，
17: 打牌
16: 了，
17: 喝茶，
5: 在这开心吧？开心，
17: 谢谢。
5: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15: 搞到几岁？
17: 92岁。
5: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15: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5: 大家都是好朋友。
15: 好姐妹呗，
18: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5: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18: 他让你走了。
5: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5: 能行吗？
17: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15: 人家怎么打我走？打我不给你哟。走的太短了，太颠刚不来，要短，要颠，要搞老力。
17: 哦，我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5: 五世同堂。
17: 五世同堂。
15: 短了，短脚了，短老。哎。
5: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17: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哎。
5: 谁给买的？
17: 两毛买的毛路哎。
5: 钱呢？
15: 那个机器盖。
5: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17: 对对对对，
5: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 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5: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6: 妈给写给我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5: 我先回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0: 猪的胸烤肉。
0: 猪肉。
10: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0: 荤素搭配哈。
10: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0: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0: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打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0: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5: 拜拜，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

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系列的第三场比赛，在爱尔兰的多恩贝格进行的爱尔兰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第三轮移动日结束之后呢，本土球星肖恩劳瑞他在后九洞推杆全中，最终打出了一个负5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6，四杆的巨大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那也是从领先组出发的中国球员李浩彤，他在第三轮的表现啊，全天下来只在第八洞射落一头老鹰，尤其是在第十洞遭遇了一次规则争议的罚杆之后呢，他的后九洞出现了崩盘，也是从并列第二滑落到了并列第6位。我们看到现在决赛轮肖恩已经来到了帕三的七号洞，现在他的优势应该是可以提前宣布比赛终结了，无非是看他最后的胜差达到了多少。七号洞又是一次成功的推杆，我们看跟他同组的雅克布斯科鲍里森啊，也是显得非常的无奈，现在大家只是在竞争亚军而已。劳瑞在第三轮的时候本身就是带着三杆优势出发，但是当时雅克布斯科鲍利森在前九洞打出了老鹰加小鸟之后追平了劳瑞，俩人是并列进行了转场，而在后九的时候则完全成为了劳瑞的个人秀，先是在十号洞推进了五英尺的小鸟推，此后的每一个果岭都只用了一推，其中包括了三个小鸟跟六个宝帕。最后的十八洞从果岭左侧切球到四英尺之后，又推进了最后的宝帕推，完成了65杆。这也是劳瑞自2022年以来首次有机会赢下自己的冠军，同时也是

0: 是他自2009年当时是以业余的身份赢下了爱尔兰公开赛之后第二次冲击冠军奖杯，而从现在的这个状况看啊，这个奖杯大概率是不会旁落，他呀很有可能成为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的第六位双冠王，小麦是他之前的第五位，是去年的冠军。另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产生过两位三冠王，原本小麦跟拉姆都是有机会，但是现在看来想要冲击第三冠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实了。昨天的比赛雅库斯奥利森在九号洞之后就再也没有抓到过小鸟，并且是在十八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单轮66杆的成绩，落后四杆。另外，第一轮领先的智利球员华金涅曼在第三轮是打出了66杆之后，总成绩是落后7杆，排在单独的第三位。李浩彤在昨天的比赛，当时是并列第二，落后3杆的这个出发，开局还算稳定啊，尽管只有一头老鹰，但是十号洞这个5杆洞。他在第二杆攻果岭的时候，球是落入了球道右侧的这个小溪当中，当时球停在水边，而这个水深呢是允许他直接下去站在水中击球，但是当李浩彤踏入水中查看球位的时候呢，水面的这个涟漪啊可能是导致球发生了一个轻微的移动，随后他叫来裁判啊，裁判判定球位改变，然后呢处以了一杆的处罚。而这个判罚的争议在哪儿呢？就在于你如何界定这个球的移动是因为李浩彤入水之后才导致的，因为本身这个溪流的速度就水流就比较的快，当然也是给咱们提的醒啊，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第一时间去叫来裁判，看自己下水之后能不能够直接下去处理。因为当时李浩彤跟裁判也是发生了一些争执啊，包括肖劳瑞也是当时也是在一旁提醒他 be careful， 小心一点。那李浩彤在十号洞吞下了 bogey 之后呢，此后的状态就开始急转直下，在后九吞下了三个 bogey， 最终只打出了一个正二的72杆，总成绩也是从负八跌到了负六。
1: Where are we? I believe.
0: 另外昨天的第三轮对于小麦来说呢是充满了噩梦一般的一轮，也是彻底退出了竞争行列，他在历史上参加爱尔兰公开赛的所有征程当中，昨天是他最糟糕的开局，因为打得过于激进，前六个洞有两次出界，导致吞下两次 double，最终只打出了一个正四的74杆，总成绩也跌到了正二，排在并列第50位。当时落后劳瑞已经达到了18杆之多呀。
1: Solid man。
0: 另外，在昨天还有一个小插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都柏林会见完了爱尔兰总理之后，也是来到了多恩贝格，也成为了首位出席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的美国总统。好，这边肖恩劳瑞八号洞，又是一支 birdie， 成绩来到负20了。距离在家乡父老面前夺冠啊，只剩下了最后的十个洞。好，罗德里格斯。他也是在移动日爬得非常快的一位球员，先就两个 birdie， 没有任何的 bogey。差了一点，

尼尔加德来自丹麦的球员。劳瑞现在这个成绩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小麦夺冠的杆数啊，而且去年的比赛在爱尔兰的 K 俱乐部，当时还是一个标准杆72杆的球场，这是一个70杆的球场。小麦当时在决赛轮打出负6的66杆之后，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7，追上了瑞典的拉格尔格伦。最后俩人通过3个加动，小麦才完成了逆转。当时去年的比赛也是充满着戏剧性，因为小麦出发之前还落后4杆，并且他在出门的第一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之后他就快速的反弹，而直到比赛打到18洞的时候，当时这个冠军还是倾向于瑞典人拉格尔格伦。小麦只有在最后一洞射落老鹰才能将比赛拖进加洞赛，但是他就是在数千名主场球迷的观赛之下，顶住压力推进了21.7英尺的长推老鹰，将比赛逼进了加洞。九号洞也是整个球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洞，这次的帕没有进，当然对他来讲其实不用太在意，现在领先优势太大了，负19，这只是本周的第5个 bogey， 在林克斯球场这种高难度的球场条件以及依照严峻的这个天气的考验下，能达到这个程度啊！当时他在09年业余身份夺冠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非常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幕啊！那时候也是在比较恶劣的天气当中，击败了无数知名的职业球手，成为赛事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黑马。这边雅克斯·奥利森也是成功的救到了帕，但是现在他要想拿亚军还得追上瑞德。瑞德这边112码到旗杆，好球。今天的天气也很不错，首先是有阳光，这个在爱尔兰也是比较难得，爱尔兰也是一个常年多雨的天气，整个英伦三岛都属于这样的气候，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雨具。而第一轮的比赛这个风是非常的大，第二轮稍好一些，第三轮这个天又变得很阴沉。这边领先组专场来到了帕五的十号洞，这个球场总共是也设置了5个5杆洞跟5个3杆洞，这个在球场的设置当中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规划。另外呢，3杆洞尤其是后9的这几个洞长度都非常的长，11洞和16洞都是能够设置成200码以上的，包括前9的7号洞，因此5杆洞成为了得分的关键，五杆洞发挥的好坏将最终决定你的积分卡的这个成色。老瑞开球没有问题，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啊，颁奖嘉宾是美国总统奥纳德·特朗普。好，瑞德13洞这边开球，今天已经打到负6了。之前已经拿到了第六个 DP 世界巡回赛的。

冠军，今天是个人的第七冠，应该是十拿九稳了。十号洞这边两杆上来，那至少确保了一只小鸟。在这周已经创造了一次球场记录，他在第二轮是当时打出了一个62杆的成绩。62杆的话，可以打破球场记录，可以单独拿一个3万美元的奖金。

老瑞。好，来到负二十。我们现在看劳瑞这个状态，看看能不能够创造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胜差。之前的伯纳德兰格他是在1987年的赛事，当时是赢了10杆啊。劳瑞现在还差2杆，看起来还是很有机会啊。还剩下最后的7个洞。好，来看瑞德。右线抓的多了一点。老瑞来到帕三的11洞，今天旗杆差的176码。嗯，落得非常的稳啊，还有一点点的回旋。这个倒旋之后离旗杆更加近了，基本上又是一只鸟。目前为止他只在9号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前9洞已经有4只鸟进账了，1号洞、5号洞、7号洞和8号洞，尤其是7号洞是一个45英尺的长推，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爱尔兰公开赛。今年也是爱尔兰公开赛第一次在这座球场进行，特朗普国际林克斯啊，原先的多恩贝格球场。那多恩贝格本身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它就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沿着西洋的这个海岸线，是一个呈带状走向的一个小村庄一样大小一个规模的镇，人口非常少，还不到300人。相比较它的这个占地的面积啊，这里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安静和低调，人口密度实在是太低了。同时呢，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个爱尔兰乡村的氛围，生活节奏也是非常的慢。尼尔加德18洞，这个球场放在多恩贝格这个镇上，应该说是挺另类挺扎眼的，这里相当于是这个小镇比较现代的一个建筑了。球场2002年的时候，当时格雷格诺

0: 诺曼是最早的设计，最后2016年的时候，马丁霍特里进行了重新的改造，18个洞的国岭全部都重建。另外，这个球场今年第一次承办爱尔兰公开赛，也是爱尔兰赛事历史上走过的第19个球场。可以说，爱尔兰公开赛基本上把爱尔兰全境啊，从北到南都基本上走了个遍。这边廖加德负11结束了比赛，现在排在单独第3的位置。再看这边亚克布斯和弗里森。
1: Come on, wind.
0: 再看劳瑞。稍微的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对他来讲，只要剩下的洞不吞 bogey 啊，或者尽量不吞 bogey， 这个胜利基本上不太会旁落。瑞德15洞。
1: Quit turning. Sit.
2: Guessing the first cut pin.
1: Yeah.
0: 好，回到12洞国岭，看劳瑞的推杆。差一点。还是领先8杆。今天目前为止已经是抓到了5只小鸟。瑞德攻国岭的1杆，不到150码。有风的时候，这个洞基本上，应该说后九的球洞基本上都是逆风，前九正好倒过来都是顺风。今天风真的很小，会很漂亮。但是想要追赶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是15洞，打到15洞了。而且瑞德今天的成绩其实单轮已经非常不错了。好，来看罗德里克斯。13洞。本身风是这个球场最大的一个变量，但是恰好今天决赛的风又特别的小。杭白骑兵。好，瑞德来到了16洞。偏到右边了，整个球场周围看过去真的是非常的荒凉啊，当然也不能说是荒凉，应该说是这种大沙丘和这种荒原的感觉。那本身爱尔兰就被称作是翡翠岛国，大片的翠绿的草场，广阔的大西洋海岸，还有一些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迹啊，就是爱尔兰的传统，也是它最出名的地方。 是发动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好球。好，罚金涅曼。涅曼的保帕。没问题。今天是两鸟一个 bogey， 这边罗德里格斯同样也是保帕推，可惜了。好，雅克布斯和弗奥里森。再来看肖恩劳瑞。最终还是掉进了沙坑当中。劳瑞这边第三杆，顺利的救上来，这种就怕应该没什么问题。三洞亚克布斯·奥里森有一点点的下坡，

老瑞顺利的救到了帕，还剩最后的五个洞。好，回到华金电鳗这边，14洞。14洞也是球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球洞，本身这是一个短的三杆洞，但是呢球场它是建在球场最高的一块沙丘之上，整个果岭的前方是一个150英尺的陡坡，而右侧呢就是大西洋。球如果落在果岭上，落在果岭的前端，能不能停住就是一个很大的悬念。好，这边老瑞也来到了被称作整个球场风景最美的第14洞。好球，漂亮。这洞当赶上逆风的时候啊，原本需要马起杆打的洞都能变成要使用中铁杆，但是今天这个风力确实也是给劳瑞这个夺冠啊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0: 嗯，差一点。今天没有小鸟进账，只有两个 bogey。看老瑞，有了，来到负二十一了，九杆的这个用优势来形容已经不是特别准确了。夜半十五洞公国岭，嗯，好球。好，瑞德十七洞，嗯，成功的救下了帕，继续保持单独第二。好，这是目前的领先吧。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欢迎回来。现在2026年的爱尔兰公开赛的决赛轮已经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这场比赛的冠军已经可以提前来祝贺来自本土的肖恩劳瑞了。目前是还剩最后四个洞待打，已经拥有了9杆的优势。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他能不能够打破历史上的最大杆差夺冠的记录。提前恭喜劳瑞赢下了自己的第7个 DP World 巡回赛胜利，也是自2022年以来的第一次再次获胜，终结了4年的冠军荒。劳瑞赢下这场比赛之后啊，他的世界排名将得到一个飙升，来到40位，同时也锁定了明年美国大师赛的资格。那卫冕冠军小麦本周的旅程可以说是比较惨淡啊，他在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67杆，也是4天下来单轮的最好成绩，总成绩是-1，现在排在并列第41位。他在今天的决赛轮前11个洞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16、17又陆续吞下了 double 和 bogey， 本周他的推杆是存在了一些问题的。瑞德18洞长距离下坡推，稍微短了一点。对于他来讲，无非就是拿一个单独第二和一个并列第二的差距。好，帕特里克·瑞德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目前还是单独的第二位，4天下来最好的一个单轮成绩。瑞德目前还是领跑迪拜竞赛积分榜。目前看这场比赛单轮成绩最好的是来自丹麦的尼尔加德·彼得森，他今天是打出了一个63杆的成绩，总共是0 bogey、5只鸟，还有一头老鹰。

其实后面的比赛，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看头了。

该说在这种比赛开始之前，其实没有任何的球员是在这个场地上有过一级巡回赛的这个竞技的经验，因此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好，来看雅各布斯·瓦里森，现在可以确认劳瑞这场赛事进账超过百万啊，冠军是拿$1,020,000，他破球场记录的这个最低杆记录是3万，已经105万了。今天的第七只鸟啊，十六洞这边雅各布斯和鲍里森是推 bogey， 又掉了一杆。这边华金涅曼，他还有希望来冲一下第二名。好，汤麦基宾，十八洞也是球场的另一个代表性的球洞啊，因为这个马丁霍特里对球场进行一个改造之后，把这个果岭抬得非常高，而且起伏非常的剧烈，整个就成了一个往上坡方向打的这个趋势。雅各布这边今天还没有抓到过任何的小鸟。涅曼这个 birdie 让他来到并列第二的位置，这个进步一个名次对于奖金跟积分啊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十八洞罗斯菲舍尔，这也是在领先榜的前列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的球员了，毕竟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竞技状态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好，随后到二组的球员已经来到了收杆洞，华金涅曼先来开432码的四杆洞，是八号洞。他还有机会啊，重新成为单独第二，开球很顺利。那李浩彤今天在决赛轮是尽管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也吞下了五个 bogey， 最后是打平了标准杆70杆，这样的话四轮总成绩是274杆啊，第一轮69，第二轮63，第三轮72，第四轮70，总成绩-6，最终排在并列第14位。那这其实已经是他从2015年算起来第一次在爱尔兰公开赛上晋级，也是本赛季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打到的最好的排名之一。拿到这个排名，他也可以拿到一笔68,796.58欧元的奖金。其实整周赛事的这个转折点，就是来自第三轮十号洞的那一次稍微有点争议的罚杆，导致他的后九洞出现了崩盘。在决赛轮的时候呢，也没有能够重新找回到第二轮的手感。这边倒数第二组的球员已经是站上了十八洞的果岭，汤麦基宾结束了

全部四天的比赛，打出了一个单轮67的成绩，总成绩-10。他是来自北爱尔兰的球员。好，罗斯菲舍尔这边也是最后的保帕推。哦，好球，顺利的救下了帕。这样的话也是结束了比赛。这位来自英格兰的老将，现在头发也开始逐渐的发白了。我今天只打出了一个七字头。好，劳瑞这边已经无所谓最后抓不抓鸟了，给他的容错的底线实在是太大了。今天全场最精彩的一推还是来自劳瑞在七号洞的那记45英尺的长推，也是引爆了全场。劳瑞这边17洞救下帕，还剩下最后一个洞，已经开始准备走向胜利的领奖台。今天的颁奖仪式也是非常特别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连续第二天出现在了多恩贝格的现场，并且将在18号洞的国领亲自来颁发冠军奖杯。今天现场的这个观众的数量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是堪比大满贯赛了。不过从球场方面的传出的消息也是说，唐纳德特朗普本人呢也是希望这个球场啊日后能够成为莱德杯或者是英国公开赛的这个承办球场，而且这个球场品质确实非常的高，在整个爱尔兰它是排在球场最佳球场的第9名。本身的这个无论是从球场的设计难度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潜力的承办大满贯赛的球场。好，这边华金涅曼最后的 birdie， 如果推进是单独第二，推不进的话并列第二。其实线抓得非常好，但是力道就是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也是对他来讲其实无所谓，总之就是一个亚军。但是对于瑞德来讲，如果被他挤到，被涅曼挤到这个单独第三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华金涅曼今天是打出了一个-3的67杆。这边罗德里格斯好球，收官的 birdie， 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7。在前面并列的球员非常多的情况下，一杆呢能让排名提升非常多。好，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开球偏到了右侧的沙坑，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是正杆数，没有小鸟进账。这杆也没办法直接打，只能先过渡回球道上。好，劳瑞的公国领一杆，169码到旗杆，好的，没问题。这个两推是妥妥的，一点问题没有。

0: 这位美国总统也确实是酷爱高尔夫，而且他名下的产业包括了很多的球场，像比较著名的多拉兰摩，全称就是特朗普多拉兰摩球场。雅各布这边长距离的帕，还是短了一点，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国岭周围这一圈的安保的人员，这个数量甚至已经是超越了美国大师赛期间的这个安保力量。十八洞奥利森推 bogey， 推进，成绩是-9，负九应该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有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那排在并列第二位的帕特里克瑞德华金涅曼，拉斯穆斯尼尔加德彼得森是单独第四。格里格里奥德莱奥来自意大利的球员以及汤姆麦基宾是排在并列第五。来看劳瑞的冠军推，看是小鸟还是最后的一只 birdie 推进。那这样的话不仅是获得了胜利，而且创造了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的一个最大胜差的记录，打破了伯纳德兰格在1978年-10的记录，达到了惊人的-11啊。那今天是在1号洞、5号洞、7号洞、8号洞都有小鸟进账，本场之后在14和15再添两鸟，并且收官还拿到了一个29英尺的小鸟，一个完美的收官。全天只在第9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总共抓到了8只小鸟。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加球，是郑凯瑞德在帕4的15洞攻国岭的这一杆。旗杆后方停得很稳，当然今天的天气确实帮了很大的忙。他在五加球第4位的罗利里格斯收官的这支 birdie， 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这是华金涅曼的14洞。这只小鸟今天的第3只鸟，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来自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今天单轮也是交出了-5的好成绩，总成绩最终是-9。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于冠军肖恩劳瑞在7号洞推进的一个复杂线路的小鸟推，先上后下走一个很大的左线，发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黎姆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谢谢。那
4: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6: 喝一喝桑尼。
7: 哦，好香啊。嗯，
8: 对呀、啊。
4: 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

0: 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0: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3: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啊，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2: 就有营养。哎、
3: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密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0: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3: 但是这样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3: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0: 留一个悬念。
3: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0: 资源共享呗。
3: 对。
1: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4: 一只蛙，哦，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2: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大黑等等我，
2: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零五三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零五三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零五三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生物。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立潮头向世界，
6: 这里是海南卫视。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
11: 那就别干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16: 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5: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17: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6: 那你留下来吗？
17: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6: 收入不管？
17: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18: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9: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18: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19: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那，
1: 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2: 卖菜去。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都活回去了。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我那个天都没亮。
4: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别人挑剩菜。哎，要没事情，要不明天回去睡。
3: 你要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你
4: 过去在部队拉练部队起的比这还早。哎呀，
3: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哎呀，
4: 我也没事儿，习惯就好。哎呀，
3: 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笑>
4: 小生意，哎，你成他回去表就行。
3: 好，行行行。
4: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3: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4: 不要了。

0: 管你他，管他我心里踏实。
1: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0: 那当然。
1: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0: 哎呀，还能赚什么大钱？
1: 坐稳了。
2: 胡萝卜、土豆、菠菜、梅卖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
3: 哎，姑娘啊，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2: 5毛钱一斤。
3: 5毛？哎，别人家都卖4毛5，你卖5毛？
2: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我这小菠菜
3: 跟不一样，
2: 嫩得很，
3: 太小了，
0: 4毛5都不能吃了，都不行，
3: 太小了。
2: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吧，来点吧。
3: 不要不要，
2: 新鲜多新鲜啊！
3: 哎，这个包子菜给我们。
2: 胡萝卜、土豆、菠菜，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全一烫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 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2: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
1: 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2: 你一定没问题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1: 当然是他夸你了。你这一胎估计也是男孩。嗯，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天天跟我传消息。哎，大姐回来了。
3: 妈。
1: 啊。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哦。
3: 怎么了？
1: 我要做点小生意。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
3: 他要乐坏了。<笑>
1: 什么小生意啊？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3: 那不就是卖菜吗？
1: 是，卖菜，摆地摊。
3: 大姐，佩服。
1: 佩服什么呀？
3: 能屈能伸啊！
1: 你这现在外贸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3: 何止闲呀！再这样下去，我就发不下来工资了。
1: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3: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1: 这好的事儿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
4: 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红宇一样，开出租。
1: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4: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1: 不是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 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占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5: 还停车场？有车吗你？
4: 我有自行车。<笑>自行车用得了停车场？
5: 225吧。<笑>

0: 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1: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0: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1: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0: 他妈做饭不好吃，
1: 你嘴刁。
0: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1: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他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0: 哎呀，哎呦，吹一吹。
2: 我这个吹。
0: 哎，行了行了，
2: 好吃吗？
0: 嗯，好吃。嗯，
2: 丑不丑？
0: 嗯，有点丑。
2: 有点丑。
0: 嗯，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3: 佳喜。
0: 嗯，然后
3: 哎，接着背，接着背，
0: 不用了，饱了。
3: 对，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啊，
4: 可爱吧？嗯，看吧，
0: 好看。
3: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一针一针勾的。
0: 哎呦，那妈费心了。
3: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5: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3: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0: 哎呀，你看，
5: 妈，
0: 看，
5: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0: 没事没事
3: 啊，对，睡，好好睡。哎，你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睡吧。
6: 不送了，妈。
3: 睡睡睡，快睡觉。哎，下楼了，
5: 下楼了，
3: 过来。你妈就是故意的。
5: 妈也是一片好心的。
3: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5: 买的。
3: 对呀。嗯。
5: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勾的。
3: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5: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咱妈花钱了。
0: 嗯，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5: 女孩。

0: 为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2: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0: 肠顿顿，提不起来。
1: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分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
3: 来点鸡蛋啊。
4: 牛妈来了，
5: 乖乖，盖上碗来了。哎
4: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6: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2: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5: 哎呦，儿子不参军了吗？
6: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
4: 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5: 哎，大姐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4: 怎么，你吃过啊？
6: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4: 枣林的是吧？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6: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4: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2: 来，刚好十个啊，两块，
6: 好吃再来啊！哎，
4: 谢谢谢谢啊！哎
5: 哎，慢子，
2: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6: 应该的。哎，给我来二十个，
2: 好，
6: 拿钱。
5: 不要不要不要！
6: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敢吃的，
4: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跑这儿站上街了。
7: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4: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
8: 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6: 快了，快回来了。
4: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6: 厉害。
2: 来，给
1: 这个给家洗补补。
2: 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
4: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6: 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7: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6: 就讨厌这种人，你看你占小便宜的样子，是。
1: 慢走啊，牛妈，
6: 走了啊。

0: 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没干几天。蛮菜，老本行。
1: 我帮你，走。
0: 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1: 干惯了。我那面包店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嗨，
0: 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1: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能把你请来当店长，这业绩。
2: 不得超过总店。
3: 别送了。
2: 好。
3: 你好好想想。他真这么说的？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2: 你当然是人才了。哼。
3: 那你什么意见啊？
2: 我没意见，随你。你看看看看，
3: 就知道你会生气。哎，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2: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3: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2: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3: 谁啊？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那倒是。
2: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哼，穷
3: 也要穷的有骨气。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的。
2: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3: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2: 那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啊！
3: 单位要分房子了。
2: 是吗？
3: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2: 你分够吗？
3: 刚好够，两室一厅。
2: 两室一厅。
3: 啊。几层啊？你要几层啊？
2: 一共是几层楼啊？
3: 一共四层。
2: 那反正不要一楼。
3: 行，你说了算。
2: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3: 好。

0: 是你啊。
1: 走吧。
0: 啊，
1: 跟你爸妈玩去。
0: 啊，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她。

0: 小芳，
1: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1: 好。
2: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3: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2: 什么？
4: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5: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4: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5: 我叫他了，他不去。
6: 唐志民，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7: 那你有什么病啊？
6: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7: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6: 你去不去？
7: 我不去。

0: 他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他
1: 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有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 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2: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早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
2: 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
3: 他杀了我的孩子，
4: 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3: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4: 赶紧表个态。
3: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4: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有会做手术吗？
2: 刘晓林。
3: 让人把话说完。我还要跟你一起过日子。
4: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3: 好了，该你了。
0: 对不起。
3: 你错在哪儿了？
4: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然后呢？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
3: 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当初爱的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

0: 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哎呀，红宇啊，你别在这儿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喂家姐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
0: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2: 怎么样？哎，
3: 静呀，还在里面呢。多久了？
4: 5、6个小时了。哎呦，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5: 弱什么弱？就说他最重。哎，就是。哎，
6: 谁是产妇家属？
7: 哎，这个。哎，
8: 我是。
7: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9: 不剖不剖啊，这剖腹对孩子不好。
10: 男孩女孩啊？
11: 现在还不确定。
12: 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13: 哎，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14: 老王，
13: 哎呀，不能剖，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家属也有危险，知道吧？
14: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哎，
2: 恭喜，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在啊。
2: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正常。假期的月子回家做。行了，老六，就别钓毛鱼子了。
3: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
4: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2: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1: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5: 你没看他妈那样。
1: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6: 佳琪，吃点东西吧。
1: 宏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6: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1: 你妈什么态度啊？
6: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4: 宏宇，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3: 没有人场，那总有钱场吧？
6: 我月月工资上交。
2: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5: 宏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刘都接回家啊。
7: 妈，我不回去。
5: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0: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1: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
2: 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3: 哎，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呀？
1: 面条，行吗？
0: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我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香。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1: 病什么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有那么严重吗？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0: 耽误事儿啊！
1: 哎，
2: 大哥，
0: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呗。
0: 没啥看的，你小病，整天就……
1: 大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0: 他呀，不用劝，这听你话了，是不是？行行行，我换啊，我换。嘿，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1: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0: 好，
2: 谢谢啊，吕哥。
0: 拿什么东西呀？哎，胃部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 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1: 谢谢啊，吕哥。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儿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哎呦，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大小也是领导了。
0: 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0: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3: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行，下回再说吧。走啊，嗯，我老姐，慢点。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给我难看了。
1: 临时起意，对不住啊。
0: 再说你也送水果，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哎呀，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出使呢？我，
1: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0: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
2: 何老四，哎，老四，你这样，你呀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3: 这得多少钱啊，哥？哼，
2: 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行了。
3: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哎，好。 那我先走了啊，
4: 好的哥，
3: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回来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哎呀，
2: 算是完蛋了。
1: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3: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1: 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
4: 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溜娃2.5万，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婚礼子。
4: Namaste， 三九龙子。

0: 摇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2: 哦，
1: 怎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2: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3: 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4: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哎，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亮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1: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次的毛子价格出奇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
0: 那老李都花出去了。哎，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那其他方面呢？
2: 遇到什么没有？
0: 什么其他方面？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代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
2: 老公，
0: 嗯，
2: 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得下。
0: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2: 瞎说什么呢？
0: 这不发誓吗？
2: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1: 本来就没什么。
0: 别！
2: 老婆，呸！
0: 你逗你呢？
1: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0: 接吧。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啊？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2: 什么货？什么仓库？
1: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2: 屁伙伴，狐狸精！ 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1: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2: 说是谁？说，
1: 我不说是吧？我，哎，
2: 老婆，
1: 别，老婆说，老五，
2: 哪个老五？
1: 刘小玲。
2: 汤振民，刘小玲。

0: 三姐，
1: 他就老五呢？
0: 那个哦，进屋说吧，来，然
1: 后妍妍叫三姨，
0: 姐去。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他有什么急事吗？
1: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0: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1: 加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0: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志民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
2: 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振民在外头有头绪。
3: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3: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2: 小心湿了鞋。
4: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
3: 我就不是那种人。老婆，你看，怎么样？
2: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3: 走得了。
5: 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2: 老公
5: 啊，
2: 你觉得咱们这玩大嘞。
5: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0: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5: 那就对了。
2: 哎，对了，嗯，老五的羊皮呢？
5: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
3: 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2: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5: 那是，那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2: 那老公最好。
5: 走，金满楼。
2: 走。

0: 先生回来了。
1: 哎，
2: 爸，我要个变形金刚。
1: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1: 去吧，看电视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3: 我们。

0: 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1: 进屋说，快点。家里还有多少钱？拿给我。
0: 干嘛呀？
1: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
1: 对呀、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1: 怎么了？
0: 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1: 那等一年呢？
0: 一年，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
0: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整车往外运呢。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1: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0: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1: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2: 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哥，谁呀？哥，啊，
0: 你怎么来了？
2: 哥，嫂子出事了，爸，摔下来了。啊？
0: 怎么摔的？
2: 你俩太滑了。
0: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你怎么照顾的爸？
1: 先别急，别急。哥，你跟陆丽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0: 这不是添乱吗？
1: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0: 赶我走。
1: 大姐，你把风风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橘子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 这次也一样，您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1: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啊，
0: 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庆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
2: 谢谢老三。
1: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0: 跟我干嘛呀？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1: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0: 天天雪地的，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那人跟头了，怎么走啊？
1: 我不是急茬吗？咱不是马首，谁能帮上忙啊？
0: 你倒是仗义了，那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1: 何主任这是关心我呢。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那都算是一无是处。
3: 还慢点，知道了。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4: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
3: 啊，
4: 我住三倍工钱。
3: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啊。那我走了，你等我回来。
0: 谢了，
3: 老姐，
0: 谢了，老公
5: 啊，慢点啊。啊

0: 哎，小波，
1: 博远，哎，
2: 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
1: 行，我大本儿。行，一会儿小心点啊。哎，
3: 放心吧。
1: 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看你还得多留意点儿。放心吧。
1: 老公，尽力就行。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加油。

0: 黄涛，欧阳，哎，
1: 大姐夫，哎，
2: 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1: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
0: 大姐夫，我刚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1: 哦，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
3: 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4: 还是大姐夫想的周到。来，
5: 我来。姐夫雪中送炼的。先生，起来吃点饭吧。

0: 你在外头忙，怕三天之内能够理解的。而且，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那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多代表你的不是？
1: 不一样。
0: 爸，就撤回去。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这些，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碾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
0: 哎，祸不单行啊。
2: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家喜回去了。
0: 哎，等会儿，接我给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1: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0: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
0: 嗯，都是气话。红宇啊，哎，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3: 听到没有？好，我听妈的。妈也不要烫。
4: 嗯。嗯。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2天2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那怎么办呀？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是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
5: 虎口里拔牙，哦，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呢？
4: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真养麦啊！现在这二手三南那可不值什么价钱啊！我知道，可以少点。行，
1: 我回头帮着问问。嗯，
0: 那个，三哥怎么样了？没事儿。也是赶巧了。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 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1: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0: 慢慢来。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2: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了。
2: 三穷三富过道了，那是正常的。你看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3: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4: 找找呀。
3: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4: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3: 这车你买的？
4: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3: 这得多少钱呢？
4: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3: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4: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3: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4: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

0: 凭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1: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0: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2: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2: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2: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2: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恨我这……
2: 你有病啊，刘小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2: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又跟振民不痛快了。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汤振民彻底结束了。刘晓玲，你别在这儿把汤振民给我叫过来。
1: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
2: 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0: 你有这脑子吗？
1: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0: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1: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0: 你这个二百五，那你呢？
1: 我。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事业，刘晓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1: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0: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1: 我跟他。 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你现在住哪儿？
3: 我自己租的房子。
1: 你离了婚，住哪儿？这个还得谈。妈，姐。 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汤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
2: 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在医院站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1: 慢不了了。
2: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1: 证都齐了。
2: 什么证？
1: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2: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了。
0: 那这个得谈嘛？
2: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2: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2: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
3: 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名。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就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4: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0: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3: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3: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3: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0: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5: 绝不后悔。
4: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3: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3: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3: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3: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6: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0: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
1: 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2: 小林，我跟你说啊，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3: 老五，你真想好了？
1: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4: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顾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
5: 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2: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证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1: 同意。
6: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不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1: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6: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2: 康振民
1: 同意。没别的事儿了吧？走了。

0: 副视频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1: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3: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0: 给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
4: 收
5: 钱，这辣椒你干嘛？
6: 是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真的没有卖出去？
10: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9: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0: 哎呀，算是完蛋了。
11: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1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11: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说
13: 志明，
14: 怎么样？
13: 志明，他怎么样？
15: 还是离了。
13: 那孩子呢？
15: 小林带走了。
13: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给谈丢了？
15: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13: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
16: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13: 那你生一个。
16: 我
13: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17: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江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呀？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1: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得去单位。啊？哎，
0: 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吗？
0: 接你来的。去吧，顺路。哎，先生，
1: 哎，
0: 去淮南啊？
1: 啊，
0: 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一绕线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1: 行啊，没问题。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1: 谢谢啊，
0: 哎。

0: 哎，师傅，
1: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2: 啊，
1: 那你是她丈夫？
2: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1: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2: 还行吧。
1: 结婚多久了？
2: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1: 是吗？那你爱他吗？
2: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1: 还是国内好啊。
2: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1: 结了，又离了。

0: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1: 哎哎。吃啊。
2: 秀莲。
1: 你爸爸。
2: 黄油回来。来。
1: 来烤一个大鸡腿。
0: 你自己吃。
1: 哎哎。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0: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经验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2: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6: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7: 哎，你今儿撞得怎么样
8: 呀？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7: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1: 怎么了？
0: 挺直的一个人。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1: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

0: 怎么了？
1: 这不结了吗？
0: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1: 红宇，
2: 哎，
1: 不着急啊。
2: 哎，红宇，
3: 红宇，
2: 哎，
3: 麻烦你了啊。
2: 应该的，二姐。
3: 哎，来两个鬼子净折腾你了。
2: 别说那个。
3: 少放点。
2: 二姐，
1: 哎，
2: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1: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2: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1: 走。
2: 光明，明儿买糖包子吃。
4: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2: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1: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3: 啊，
4: 好的。
3: 慢点啊，红宇。
2: 哎，甭送了，
1: 谢谢啊。嗯嗯。这次啊，多亏了红宇。
3: 嗯，红宇人不错。
1: 嗯。
3: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1: 你来时这躺好。
3: 没事，我都好了。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3: 还养呢？
1: 嗯。
3: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1: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3: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1: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3: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1: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3: 都是一家人，啊。
1: 吃苹果吗？
3: 来一个。
1: 嗯。
3: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1: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0: 现在有请钱嘉安第一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1: 什么狗屁运动？
2: 我看看，那就是一破鞋。
3: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给你扔一扔。
1: 就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别唱了，别唱了，唱的这么好听。黑哥几个就喝点。
1: 干嘛？你谁呀？
2: 走走走，喝点喝点。
1: 放开我！
0: 走吧。哎，胖子不要走。
3: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0: 黑哥几个喝点。
1: 放开我！
0: 起立！
1: 你疯了吧你？
2: 没事吧？
3: 没事。
0: 起立！ 干什么你？
4: 说干什么？啊啊！

0: 我不会放过你的，
1: 滚！
2: 是，小朋友，好样的，保护妈妈，真勇敢。
3: 谢谢啊，
4: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3: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
4: 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呀，是，
2: 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3: 五饼，二饼，
4: 要，
2: 五饼，
3: 一饼，妈。
2: 来，佳琪，来，
3: 啊，帮妈摸张牌，来看你手气怎么样？
2: 好，哎呀，
4: 有啊，
2: 真的假的？
4: 亲一色，
2: 又疼了，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
3: 手气好啊，
2: 行了，
3: 太背了，走了，
2: 走了，你小点来啊，
4: 你们来，
2: 不用，刘部吧，再见。
3: 哎呀，打不过苍蝇，太厉害了！这是明明必须的，打不过苍蝇。妈，慢点啊，多上小心。好啊。妈，今天又赢不少吧？嗯，你看你牌多好看。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
5: 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3: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嘛，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5: 照顾，天塌下来，又不止砸你一个人。
3: 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5: 是，那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3: 哎呦妈，
5: 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
3: 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5: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的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3: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5: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 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占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3: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适合自己的位置？嗯。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的，有60了吧？
6: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3: 卖什么呀？
6: 咱们这儿是豆腐的故乡。
3: 然后呢？
6: 卖豆腐呀。
3: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6: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3: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6: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

0: 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1: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0: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这么低，营养又高。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
2: 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3: 这么难呢？哎呀！
4: 何主任，有人找你，
5: 哪位？
4: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1: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你呢？我怎么了？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结婚了吗？你不都见过了吗？你爱人人不错。你呢？
1: 我？你指哪方面啊？丽莎呢？
0: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安全到达，一律士官。
1: 谢谢师傅。
0: 哎，慢走啊。
1: 好。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下雪了。
4: 啊，下雪了！
3: 爸，下雪了。
4: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3: 爸，我们出去玩吧。
4: 出去啊？
3: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啊？
0: 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爸，我抓到兔子了！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1: 都怪我！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2: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今天格外漂亮啊！
3: 可以走了，程程呢？
2: 接回去了。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3: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2: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3: 就这些。
2: 你想听什么呀？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
3: 红围巾呢？有毛病吧？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我就能说说。
2: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4: 发烫。
2: 是有病啊！你小说看多了吧你？想起来，你跟我听好了，那乘客。 叫张秋玲，他是谁？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还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老邻居？
3: 这么年轻
2: 呀，就这么鼻子那么大？
3: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2: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
3: 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那还去红茶坊？
2: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3: 那红围巾呢？
2: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0: 那你说，你有完没完？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有问题。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哎，换！
1: 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你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头踏实。
2: 咱吃火锅去啊！天热，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
3: 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根据检查结果，您丈夫是肝癌晚期。

0: 不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嗯，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1: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嗯，
1: 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1: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们没找老三？
2: 应该没有。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2: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3: 明天见。
5: 来了。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0: 二姐，佳姐，
3: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

0: 南也不说，都是亲子，没有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
1: 把钱收起来吧，东西都收拾好了。
0: 欧元，
2: 哎，
0: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人家交给你了。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
1: 给你兜着。
2: 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0: 老刘，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了。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呦，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你这是要吃藤片吗？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天要亮了。

0: 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1: 我受不了。

知道吗？知道。以前我们算命的说，咱们俩老鼠不到头。

0: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3: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2: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3: 中西医结合。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6: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5: 就是、太陶醉了，
6: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4: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5: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7: 对对对，我
5: 看看我的这个，
7: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5: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7: 对对对，
4: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7: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6: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7: 对呀、
6: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5: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7: 是的，
4: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7: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5: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7: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5: 这就是有故事啊。
7: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5: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7: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5: 都自发的。
7: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6: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5: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
0: 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4: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8: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9: 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0: 云高的。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6: 张爸，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
10: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万元现金。

0: 山赛，街机大闯关，买车遛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1: 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应该
11: 干嘛？是干
12: 嘛？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系列的第三场比赛，在爱尔兰的多恩贝格进行的爱尔兰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第三轮移动日结束之后呢，本土球星肖劳瑞他在后九洞推杆全中，最终打出了一个负5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6，四杆的巨大优势进入到了决赛轮。那也是从领先组出发的中国球员李浩彤，他在第三轮的表现啊，全天下来只在第八洞射落一头老鹰，尤其是在第十洞遭遇了一次规则争议的罚杆之后呢，他的后九洞出现了崩盘，也是从并列第二滑落到了并列

第六位。我们看到现在决赛轮肖伦已经来到了哈三的七号洞，现在他的优势应该是可以提前宣布比赛终结了，无非是看他最后的胜差达到了多少。七号洞又是一次成功的推杆，我们看跟他同组的雅克布斯科鲍里森啊，也是显得非常的无奈，现在大家只是在竞争亚军而已。劳瑞在第三轮的时候本身就是带着三杆优势出发，但是当时雅克布斯科鲍里森在前九洞打出了老鹰加小鸟之后追平了劳瑞，俩人是并列进行了转场，而在后九的时候则完全成为了劳瑞的个人秀，先是在十号洞推进了五英尺的小鸟推，此后的每一个果岭都只用了一推，其中包括了三个小鸟跟六个宝帕，最后的十八洞从果岭左侧切球到四英尺之后又推进了最后的宝帕推，完成了六十五杆。这也是劳瑞自2022年以来首次有机会赢下自己的冠军，同时也是他自2009年当时是以业余的身份赢下了爱尔兰公开赛之后第二次冲击冠军奖杯。而从现在的这个状况看啊，这个奖杯大概率是不会旁落，他呀很有可能成为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的第六位双冠王。小麦是他之前的第五位，是去年的冠军。另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产生过两位三冠王，原本小麦跟拉姆都是有机会，但是现在看来想要冲击第三冠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实了。昨天的比赛雅布斯奥利森在九号洞之后就再也没有抓到过小鸟，并且是在十八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单轮六十六杆的成绩，落后四杆。另外第一轮领先的智利球员华金涅曼在第三轮是打出了六十六杆之后总成绩是落后七杆，排在单独的第三位。李浩彤在昨天的比赛当时是并列第二，落后三杆的这个出发开局还算稳定啊，尽管只有一头老鹰，但是十号洞这个五杆洞他的第二杆攻果岭的时候球是落入了球道右侧的这个小溪当中，当时球停在水边，而这个水深呢是允许他直接下去站在水中击球，但是当李浩彤踏入水中查看球位的时候呢，水面的这个涟漪啊可能是导致球发生了一个轻微的移动，随后他叫来裁判啊，裁判判定球位改变，然后呢处以了一杆的处罚。而这个判罚的争议在哪儿呢？就在于你如何界定这个球的移动是因为李浩彤入水之后才导致的，因为本身这个溪流的速度就水流就比较的快，当然也是给咱们提的醒啊，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第一时间去叫来裁判看自己下水之后能不能够直接下去处理。因为当时李浩彤跟裁判也是发生了一些争执啊，包括肖劳瑞也当时也是在一旁提醒他 be careful， 小心一点。那李浩彤在十号洞吞下了 bogey 之后呢，此后的状态就开始急转直下，在后九吞下了三个 bogey， 最终只打出了一个正二的七十二杆，总成绩也是从负八跌到了负六。Where are we? I believe.另外昨天的第三轮对于小麦来说呢是充满了噩梦一般的一轮，也是彻底退出了竞争行列，他在历史上参加爱尔兰公开赛的所有征程当中昨天是他最糟糕的开局，因为打得过于激进，前六个洞有两次出界导致吞下两次 double，最终只打出了一个正四的七十四杆，总成绩也跌到了正二，排在并列第五十位。当时落后劳瑞已经达到了十八杆之多呀。另外，在昨天还有一个小插曲，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都柏林会见完了爱尔兰总理之后，也是来到了多恩贝格，也成为了首位出席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的美国总统。

好，这边肖恩·劳瑞八号洞，又是一支 birdie， 他们来到负二十了。距离在家乡父老面前夺冠啊，只剩下了最后的11个洞，啊，十个洞。好，罗德里格斯，他也是在移动日爬得非常快的一位球员，先就两个 birdie， 没有任何的 bogey。差了一点，尼尔加德来自丹麦的球员。劳瑞现在这个成绩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小麦夺冠的杆数啊，而且去年的比赛在爱尔兰的 K 俱乐部，当时还是一个标准杆72杆的球场，这是一个70杆的球场。小麦当时在决赛轮打出负6的66杆之后，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7，追上了瑞典的拉格尔格伦。最后两人通过三个加洞，小麦才完成了逆转。当时去年的比赛也是充满着戏剧性，因为小麦出发之前还落后4杆，并且他在出门的第一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之后他就快速的反弹，而直到比赛打到18洞的时候，当时这个冠军还是倾向于瑞典人拉格尔格伦。小麦只有在最后一洞射落老鹰才能将比赛拖进加洞赛，但是他就是在数千名主场球迷的观赛之下，顶住压力推进了21.7英尺的长推老鹰，将比赛逼进了加洞。九号洞也是整个球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洞，这次的帕没有进，当然对他来讲其实不用太在意，现在领先优势太大了，负十九，这只是本周的第五个 bogey， 在林克斯球场这种高难度的球场条件以及依照严峻的这个天气的考验下能达到这个程度啊。当时他在09年业余身份夺冠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非常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幕啊，那时候也是在比较恶劣的天气当中击败了无数知名的职业球手，成为赛事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黑马。这边雅克斯·奥利森也是成功的救到了帕，但是现在他要想拿亚军还得追上瑞德。瑞德这边112码到旗杆，好球。今天的天气也很不错，首先是有阳光，这个在爱尔兰也是比较难得，爱尔兰也是一个常年多雨的天气，整个英伦三岛都属于这样的气候，人们出门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雨具，而第一轮的比赛这个风是非常的大，第二轮稍好一些，第三轮这个天又变得很阴沉。这边领先组专场来到了帕五的十号洞，这个球场总共是也设置了5个5杆洞跟5个3杆洞，这个在球场的设置当中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规划。另外呢，三杆洞尤其是后九的这几个洞长度都非常的长，11洞和16洞都是能够

设置成200码以上的，包括前九的七号洞，因此五杆洞成为了得分的关键。五杆洞发挥的好坏，将最终决定你的积分卡的这个成色。老瑞开球没有问题。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啊，颁奖嘉宾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好，瑞德十三洞这边开球，今天已经打到负六了。老瑞之前已经拿到了第六个 DP 世界巡回赛的冠军，今天是个人的第七冠，应该是十拿九稳了。十号洞这边两杆上来，那至少确保了一只小鸟。他在这周已经创造了一次球场记录，他在第二轮是当时打出了一个62杆的成绩。62杆的话，可以打破球场记录，可以单独拿一个$30,000的奖金。Lowry， 好，来到负20。我们现在看劳瑞这个状态，看看能不能够创造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胜差。之前的伯纳德·兰格，他是在1987年的赛事，当时是赢了10杆啊。劳瑞现在还差2杆，看起来还是很有机会啊。还剩下最后的7个洞。好，来看瑞德。右线抓的多了一点。老瑞来到帕三的11洞，今天旗杆差的176码。落得非常的稳啊，还有一点点的回旋，这个倒旋之后离旗杆更加近了，基本上又是一只鸟。目前为止他只在9号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前九洞已经有4只鸟进账了，1号洞、5号洞、7号洞和8号洞，尤其是7号洞是一个45英尺的长推。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爱尔兰公开赛。今年也是爱尔兰公开赛第一次在这座球场进行。特朗普国际林克斯啊，原先的多恩贝格球场。那多恩贝格本身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它就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沿着西洋的这个海岸线，是一个呈带状走向的一个小村庄这样大小一个规模的镇，人口非常少。还不到300人，相比较它的这个占地的面积啊，这里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安静和低调，人口密度实在是太低了。同时呢，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个爱尔兰乡村的氛围，生活节奏也是非常的慢。尼尔加德十八洞，这个球场放在多恩贝格这个镇上。应该说是挺另类、挺扎眼的。这里相当于是这个小镇比较现代的一个建筑了。球场2002年的时候，当时格雷格·诺曼是最早的设计。随后2016年的时候，马丁·霍特里进行了重新的改造，18个洞的果岭全部都重建。另外，这个球场今年第一次承办爱尔兰公开赛，也是爱尔兰赛事历史上走过的第19个球场。可以说，爱尔兰公开赛基本上把爱尔兰全境啊，从北到南都基本上走了个遍。好，这边尼尔加德负11结束了比赛，现在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
1: 来看这边，亚各布斯和弗里森。Wind.

0: 来看劳瑞。稍微的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对他来讲，只要剩下的洞不吞 bogey 啊，或者尽量不吞 bogey， 这个胜利基本上不太会旁落。瑞德十五洞。
1: Quit turning. Quit turning. Sit. Sit.
0: 好，回到十二洞果岭看劳瑞的推杆。差一点。是领先八杆，今天目前为止已经是抓到了五只小鸟。瑞德攻果岭的一杆，不到150码。有风的时候，这个洞基本上，应该说后九的球洞基本上都是逆风，前九正好倒过来都是顺风。今天风真的很小。会很漂亮，但是想要追赶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是十五洞，打到十五洞了。而且瑞德今天的成绩其实单轮已经非常不错了。好，来看罗德里克斯。三洞，本身风是这。

这个球场最大的一个变量，但是恰好今天决赛轮风又特别的小。唐白骑兵保瑞德来到了16洞，偏到右边了，整个球场周围看过去真的是非常的荒凉啊，当然也不能说是荒凉，应该说是这种大沙丘和这种荒原的感觉。那本身爱尔兰就被称作是翡翠岛国，大片的翠绿的草场，广阔的大西洋海岸，还有一些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迹啊，就是爱尔兰的传统，也是它最出名的地方。18洞，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好球。好，法金涅曼，涅曼的保帕，没问题。今天是两鸟一个 bogey。 这边罗德里格斯同样也是保帕推，可惜了。好，雅克布斯和弗奥里森，再来看肖恩·劳瑞，最终还是掉进了沙坑当中。劳瑞这边第三杆顺利的救上来，这洞就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3栋雅各布斯·奥利森，有一点点的下坡。好球。

老瑞顺利的救到了帕，还剩最后的五个洞。好，回到华金电鳗这边，14洞。14洞也是球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球洞，本身这是一个短的三杆洞，但是呢，球场它是建在球场最高的一块沙丘之上，整个果岭的前方是一个150英尺的陡坡，而右侧呢就是大西洋。球如果落在果岭上，落在果岭的前端，能不能停住，就是一个很大的悬念。

0: 好，这边劳瑞也来到了被称作整个球场风景最美的第十四洞。好球，漂亮。这洞当赶上逆风的时候啊，原本需要挖细杆打的洞都能变成要使用中铁杆，但是今天这个风力确实也是给劳瑞这个夺冠啊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差一点。今天没有小鸟进账，只有两个 bogey。 看劳瑞有了，来到负二十一了，九杆的这个用优势来形容已经不是特别准确了。慢十五洞公国岭，好球。好，瑞德十七洞，成功的救下了帕，继续保持单独第二。好，这是目前的领先榜。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欢迎回来。现在2026年的爱尔兰公开赛的决赛轮已经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这场比赛的冠军已经可以提前来祝贺来自本土的肖恩·劳瑞了。目前是还剩最后四个洞待打，已经拥有了9杆的优势。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他能不能够打破历史上的最大杆差夺冠的记录。提前恭喜劳瑞赢下了自己的第7个 DP World 巡回赛胜利，也是自2022年以来的第一次再次获胜，终结了4年的冠军荒。劳瑞赢下这场比赛之后啊，他的世界排名将得到一个飙升，来到40位，同时也锁定了明年美国大师赛的资格。那卫冕冠军小麦本周的旅程可以说是比较惨淡啊，他在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67杆，也是4天下来单轮的最好成绩，总成绩是-1，现在排在并列第41位。他在今天的决赛轮前11个洞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16、17又陆续吞下了 double 和 bogey。本周他的推杆是存在了一些问题的。瑞德18洞长距离下坡推，

稍微短了一点。对于他来讲，无非就是拿一个单独第二和一个并列第二的差距。好，帕特里克·瑞德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目前还是单独的第二位，四天下来最好的一个单轮成绩。瑞德目前还是领跑迪拜竞赛积分榜。目前看这场比赛单轮成绩最好的是来自丹麦的尼尔加德·彼得森，他今天是打出了一个63杆的成绩，总共是0 bogey 5只鸟还有一头老鹰。其实后面的比赛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看头了，这个胜差太大。这杆短了不少。好，唐白吉宾。好球。好，来看老瑞。应该说在这周比赛开始之前，其实没有任何的球员是在这个场地上有过一级巡回赛的这个竞技的经验，因此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好，来看雅各布斯·瓦里森。现在可以确认劳瑞这场赛事进账超过百万啊，冠军是拿$1,020,000，他破球场记录的这个最低杆记录是3万，已经105万了。今天的第七只鸟，好，十六洞这边雅各布斯和鲍里森是推 bogey， 又掉了一杆。这边华金涅曼，他还有希望来冲一下第二名。好，汤麦吉宾。十八洞也是球场的另一个代表性的球洞啊，因为这个马丁霍特里对球场进行一个改造之后，把这个果岭抬得非常高，而且起伏非常的剧烈，整个就成了一个往上坡方向打的这个趋势。雅各布这边今天还没有抓到过任何的小鸟。涅曼这个 birdie 让他来到并列第二的位置，这个进步一个名次对于奖金和

积分啊，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十八洞，罗斯菲舍尔。这也是在领先榜的前列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的球员了。毕竟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竞技状态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好，随后到二组的球员已经来到了收官洞，华金点板先来开432码的四杆洞，是八号洞。他还有机会啊，重新成为单独第二。开球很顺利，那李浩彤今天在决赛轮是尽管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也吞下了五个 bogey， 最后是打平了标准杆70杆，这样的话四轮总成绩是274杆、啊、第一轮69，第二轮63，第三轮72，第四轮70，总成绩-6，最终排在并列第14位。那这其实已经是他从2015年算起来第一次在爱尔兰公开赛上晋级，也是本赛季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打到的最好的排名之一。拿到这个排名，他也可以拿到一笔68,796.58欧元的奖金。其实整周赛事的这个转折点，就是来自第三轮十号洞的那一次稍微有点争议的罚杆，导致他的后九洞出现了崩盘。在决赛轮的时候呢，也没有能够重新找回到第二轮的手感。这边倒数第二组的球员已经是站上了18洞的国领康麦基宾，结束了全部4天的比赛，打出了一个单轮67的成绩，总成绩-10。他是来自北爱尔兰的球员。好，罗斯菲舍尔这边也是最后的保帕推。哦，好球，顺利的救下了帕，这样的话也是结束了比赛。这个来自英格兰的老将，现在头发也开始逐渐的发白了。我今天只打出了一个7字头。好，劳瑞这边已经无所谓最后抓不抓鸟了，给他的容错的底线实在是太大了。今天全场最精彩的一推还是来自劳瑞在7号洞的那记45英尺的长推，也是引爆了全场。劳瑞这边17洞救下帕，还剩下最后一个洞，已经开始准备走向胜利的领奖台。今天的颁奖仪式也是非常特别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连续第二天出现在了多恩贝格的现场，并且将在18号洞的国领亲自来颁发冠军奖杯。今天现场的这个观众的数量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是堪比大满贯赛了。不过从球场方面的传出的消息也是说，唐纳德特朗普本人呢也是希望这个球场啊日后能够成为莱德杯或者是英国公开赛的这个承办球场，而且这个球场品质确实非常的高，在整个爱尔兰它是排在球场最佳球场的第9名。本身的这个无论是从球场的设计难度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潜力的承办大满贯赛的球场。好，这边华金涅曼最后的 birdie， 如果推进是单独第二，推不进的话并列第二。嗯，其实线抓得非常好，但是力道就是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也是对他来讲其实无所谓，总之就是一个亚军。
但是对

对于瑞德来讲，如果被他挤到，被涅曼挤到这个单独第三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消息。法尼涅曼今天是打出了一个负三的67杆，这边罗德里格斯，好球，收杆的 birdie， 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负七。在前面并列的球员非常多的情况下，一杆呢能让排名提升非常多。好，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开球偏到了右侧的沙坑。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是正杆数，没有小鸟进账，这杆也没办法直接打，只能先过渡回球道上。好，劳瑞的公国领一杆，169码到旗杆，好的，没问题。这个两推是妥妥的，一点问题没有。

这位美国总统也确实是酷爱高尔夫，而且他名下的产业包括了很多的球场，像比较著名的多拉兰摩，全称就是特朗普多拉兰摩球场。雅各布这边长距离的帕，还是短了一点，已经吹得相当不错了。国岭周围这一圈的安保的人员，这个数量甚至已经是超越了美国大师赛期间的这个安保力量。十八洞奥里森推 bogey， 推进，成绩是负九，应该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有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那排在并列第二位的帕特里克·瑞德、华金·涅曼、拉斯穆斯、尼尔加德·彼得森是单独第四。格里格里奥德莱奥来自意大利的球员以及汤姆麦吉宾是排在并列第五。来看劳瑞的冠军推，看是小鸟还是最后的一只 birdie 推进。那这样的话不仅是获得了胜利，而且创造了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的一个最大胜差的记录，打破了伯纳德兰格在1978年负十的记录，达到了惊人的负十一啊。那今天是在一号洞、五号洞、七号洞、八号洞都有小鸟进账，本场之后在14和15再添两鸟，并且收官还拿到了一个29英尺的小鸟，一个完美的收官。全天只在第九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总共抓到了8只小鸟。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家球，是先看瑞德在帕四的15洞攻国岭的这一杆。打到旗杆后方，停得很稳。当然今天的天气也确实帮了很大的忙。他在五家球第四位的罗利里格斯收官的这支 birdie。 五家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华金涅曼的14洞。收获一只小鸟，今天的第三只鸟。五加球

0: 在第二位的来自亚历克斯菲斯帕德里克，今天单轮也是交出了负五的好成绩，我成绩最终是负九。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于冠军肖恩劳瑞在七号洞推进的一个复杂线路的小鸟推，先上后下走一个很大的左线，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厄瓜多尔出发，一路向南，寻找梦想中的乌斯怀亚。旅行达人阿都的第一次沙发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城基多入住语言学校，感受当地文化。
1: 那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
2: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哇！
0: 结识第一位沙发主，阿都无意中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奇妙缘分。
3: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0: 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今天的早餐。
1: 现在是不到七点，我的车是七点半。
2: 阿都是一名职业旅行者，七年前大学还未毕业的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旅行。
3: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旅行，然后也没有就觉得旅行要花那个很多钱，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看了搭车去柏林，一直看了一宿，然后就当时就觉得旅行还可以这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就对旅行就是特别向往。
2: 2013年，阿都前往意大利留学，他也将自己的旅行半径逐渐扩大。
3: 我那个时候就睡大街、睡公园啊，就各种。

0: Okay, now, so we are leaving. I got some.
1: 几年时间，阿都通过搭车的方式游历了欧洲、非洲、澳洲等国家。
2: I say very good. In Chinese, we say 好。好。
1: 而为了完成旅行，他也会选择在当地打工，或者是做义工。
3: 然后之前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澳洲的农场做了108天。好多时候我们就是钻进来然后偷懒。
1: 几年的时间里，阶段式的旅行让阿都在异国他乡体验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3: 就这些朋友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联系。
1: 阿都决定为自己的旅行地图再添新坐标，从厄瓜多尔一路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完成一次期待已久的南美之旅。
3: 早就计划要去南美，然后也早就觉得，那我既然去了南美，那一定要去世界的尽头啊。只不过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对，但是去乌斯怀亚这是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1: 一路向南寻找世界尽头的城市，这趟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阿都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3: 因为旅行时间长了哈，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我以前搭车旅行过，以前又去做志愿者，然后又去这个做农民，吃住行好像有一个住好像没这样过，我就特别兴奋。我说，哎，那我就一路住在当地人家里多好啊！
1: 除了做沙发客的计划，阿都也第一次在旅行中搭档摄影师出行。
3: 我从我2016年开始全职旅行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就挺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找一个伴儿，一起可以拍一拍。
2: 兴奋吗，兔姐？
4: 还可以，
2: 还可以。我该说什么呢？现在？
3: 然后我们俩是在澳洲的悉尼的那个情侣认识的，他是高材生啊，人家是，学计算机的，然后本来就是可以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然后去那个读研究生，他不去，然后他就喜欢那个拍照嘛。
5: 看，现在是11月9号的中午2点，然后我现在要出发，然后旁边是土爷走不了，现在只能给我送行，要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面，要不然过两天就见。
1: 由于签证问题，土爷只能舍近求远去和阿都会合，
5: 特别的失落。就刚刚决定吧，我们俩他可能要买最贵的机票14000的从荷兰过来。土爷终于来了，
0: 这孩子被美国拒签了3次，被欧洲拒签了1次。
3: 我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旅行哈，其实我就很享受，但是就这一次有这么一个人过来之后，我也是有点顾忌，说他完全跟我不一样，见到生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说话，就比较闷的一个人，我能不能行？
1: 带着些许的担忧，阿都第一次搭档摄影师的旅程也在基多正式开始了。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被誉为南美洲的明珠，这里有古印加帝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平均海拔2852米的高地势，让这座距离赤道仅有24公里的城市，却拥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
3: 基多让我就是一下子就喜欢上南美，它的那个文化，还有整个的建筑，包括他们的饮食，包括整个的街道，所有的东西，就让我一下就打开了。
1: 基多打开了阿都走进南美的第一扇窗。在正式开始沙发客旅行之前，他按照原计划找到了当地的一所语言学校。
3: 我其实去南美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去那边先学一个月的西语嘛，因为我喜欢跟当地人接触，我也是意大利语老师嘛，所以我就更感兴趣，西语跟意大利很像。
0: Estuve a casa.
6: No.
7: Entonces, en la clase todo es claro.
0: Sí.
7: Pero fuera de la clase, no.
0: Sí.
2: 昨天晚上不会写作业，今天早上先写。

0: 他们的课程就很多嘛，比如说烹饪的课程啊，旅行的课程，就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就是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上午上课啊，然后下午就去当地的去玩啊，交朋友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在语言学校，阿多和土爷过上了悠闲的留学生活。两人原本的小目标是。

0: 穿越亚马逊丛林，
1: 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2: 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哇、wow!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它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就必须得是到那儿口传嘛。
3: What's this? Like lips?
1: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为了更好地与当地人接触，阿都和土爷在南美的第一站便是基多的语言学校。
1: Say hi to my Chinese friend. This is
2: Ikan Mona. Ikan Mona.
0: 在一个月的课程中，他们除了学习西班牙语，还学习了各种与当地人文相关的课程。因为一直在拍摄整个学习的过程，阿都和土爷竟意外地得到了校长的青睐。
3: 我们刚才从学校出来，然后拿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单子。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那我们先要干的活就是帮他做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宣传视频。
2: 欢迎来到 Instituto Superior de Español。
0: 如此优惠的条件让两个人十分兴奋，而在与校长的接触中，阿都也深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4: 他以前是个大学教授，格局也很大，就是他想的事情都是国家，我这个厄瓜多尔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觉得他有使命感，他是我挺尊重的人，就他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想赚更多的钱啊这样，就是他在，毕竟他那个学校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所以他也非常的想就把他厄瓜多尔当地的文化啊，当地一些习俗去分享给全世界的人。我们跟他去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些旅行客人，你能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安排啊，吃住行的安排都非常的细致。
5: 哎呀，爽啊！
0: 哇！作为制作学校宣传短片的回报，校长还亲自带队为阿都和土爷安排了两天超值的旅行课程。
4: Oh my god！Travel class 就是那种。就不是局限于课堂上，他会带。

0: 带着你去各个地方去旅行，讲一些当地一些历史一些故事，然后同时也会去应用这个西语嘛。因为它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去了巴纽斯啊，然后去了亚马逊啊，包括去了南美最大的一个市场。
1: 学什么？
2: 由校长亲自陪同的旅行课程，在语言学校也是难得一见的待遇。
3: So first of that, in the Amazon jungle,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oil.
4: 他说这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这个树才是那样的。
5: 哇，这个校长爬得太快了。
2: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开朗的性格和健硕的体魄都让校长更像是一位老顽童。仅相处一日，就迅速地和两个年轻人打成一片。
6: Eugenio，
0: 就是一个大小孩嘛，对吧？看荡秋千啊，什么玩啊，什么自己 happy 啊，就很可爱。就我就很想掐他的脸。
5: Guess what？
2: 两天的旅行课程中，巴多和土爷不但和校长结下了忘年之交，更是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验了一次丛林冒险。
7: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我们要穿越亚马逊，干！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5: 我，你把人干倒了你。
4: 在亚马逊里面摔一跤也挺幸福的哈。
0: 是人生第一次走那种地儿，就看了好多那种虫子啊、蝴蝶啊什么的，就那种大蜘蛛啊什么的。那后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拍了好多那种蜘蛛是剧毒的，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
8: 小鳄鱼
6: 啊，这个我。This I know.
5: This is I know.
7: 这我知道，我们小时候我家就有这个东西。
5: 可以吃吗？
9: It's a kind of fruit. We can eat, right?
5: See,
9: it's a cacao. Para chocolate.
5: Chocolate.
9: Para chocolate.
4: Cacao. 它是 cacao 啊？那我们家没有。
7: 他说，那个可可熟的时候是黄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然后
5: 咖啡色。
7: 然后到时候那个，到时候把那个。它里面有那个种子，把那个种子粉碎，那就是巧克力。
5: What's this? Like lips?
7: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花在里面。Mango.
10: Mango. Mushroom.
7: Mushroom.
0: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就是我现在心里还有个计划，就是我想找一个时间，我从亚马逊的最北面一直坐船飘到最南端。
2: 在亚马逊雨林短暂的穿越学习，让阿杜爱上了这片神秘的丛林。
5: 从中间长出新叶子。
2: 这种与当地人文密切相关的旅行课程，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启发。
0: Travel Class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新颖的一个想法，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其实2015年回国创业，其实就是做类似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帮助中国年轻人出国嘛，但是2016年的时候就做失败了，因为他其实做的就是游学嘛，就是尤其在欧洲，年轻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去随便就背了个包就走了，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可能就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报一个当地的一个那个语言课程，有的是学语言，有的是学做饭啊，或者是学当地的，比如说到德国可能要学个怎么做啤酒啊，到法国怎么做香水啊。在西方这个游学这个还是比较发达的，其实南美其实不是那么发达，但这个语言学校这块还是挺发达的。我觉得可以是我们国人以后出去旅行可以试试这种方式。
2: 离开基多，阿杜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寻找沙发主却成难题。
0: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他那个地方湖的旁边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
7: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
0: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环游克里托瓦火山湖，期待已久的徒步挑战成为了两个人的噩梦。

0: 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哇，
1: 穿，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2: 土爷说绝望。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美丽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在基多的语言学校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阿杜在南美的沙发客之旅即将正式开启。
1: 我跟图爷今天莫名的开心，感觉终于离开了基多，然后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哪呢，第二天就瞎开心。
0: 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选择前往著名的克里图瓦火山湖。
2: 这个克里图瓦有4000米。
3: 我们到克里图瓦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意识，就因为之前我们在基多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地那一天晚上才意识到啊，哎呦，我们是不是要找住宿的地儿啊？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它那个地方湖的旁边30-40家那种屋子，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所以就非常商业化。
0: 因为鲜有坐沙发客的经验，第一天出发准备去借宿的阿都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3: 我进去问问看看怎么样。
4: Buenos tardes. ¿Cómo estás, amigo? ¿Todo bien?
0: 经过一番询问，阿都意识到在相对商业化的区域临时寻找免费的地方借宿几乎不可能。
5: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是吧。
3: 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我还跟图爷说，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找不着，因为就是他负责拍嘛，他负责那个，我主要负责联系这些事情。我说，哎，我说可能这个今天晚上要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睡在外面了。
0: 第一次做沙发客旅行，阿杜显然有些准备不足，也忽略了寻找沙发处的难度。虽然做好了最差的打算，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住处。

0: 我们第一天找到住家了，然后这个地儿是一个月之后就是个青旅，还没开业呢，然后我们就先住进来了。然后一对夫妻，小儿子，特别豪华，这儿感觉。
1: 能够借住到如此高档和崭新的青年旅社，阿杜和土爷都十分开心。
2: 这青旅新的过分了，你看还没有人住过。
1: 但是考虑到当地的商业化性质，阿杜还是决定支付一定费用。
3: 就给了一点点钱，
0: 我们也不想做那种就是求人家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留点钱的话也是可以的。
1: 离开基多，阿都选择第一站来到克里图瓦火山湖附近居住，是因为这里有他十分期待的一个徒步路线。
3: 因为我就很喜欢徒步嘛，在基多就知道有克里图瓦这么一个环线，我觉得在南美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徒步路线，就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
1: 坐落于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克里图瓦火山湖，形成于800年前的火山喷发。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无数像阿都这样的徒步爱好者。
2: 看看这路。
4: Let's go！哇！
1: 天气晴好之时，沿着湖边山脉最高点的环形路线，登山者便能欣赏到整个火山湖的壮丽景观。
4: 我要在这儿照个相。
3: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兴奋，然后又拍照啊，又走。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就真的是很累。
4: 哇！喘。我们出发有2个小时，我们走了，我觉得还不到1/4吧。
3: 然后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就特别滑。
4: 我跟土爷说你重心降低，土爷就是重心降低，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3: 土爷他穿那个鞋比较滑，然后他之前又摔倒了好几次，所以他下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还就一直在嘲笑，一直在逗他。
4: 你这乌龟壳翻了是吗？
3: 哥们儿太逗了，你想想，你去爬山去徒步，一天是轻装上阵是吧？这哥们儿买了饼干，然后买了一大袋，我就买了1升牛奶，背到最后也没喝，都最后才说你赶紧把它喝掉，才把它喝了。
5: 土爷说绝望，
4: 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你看，我现在变成摄影师了啊。
1: 历时一整天，两个人终于完成了艰难的火山湖徒步。一路上，有了憨厚可爱的土爷，让一直喜欢单独旅行的阿都渐渐感受到有旅伴同行的乐趣。晚餐的时间，阿都第一次见到了青年旅社的男主人。简单的交流中，两人意外地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
3: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他还把他的那个身份证拿出来，我把我的护照还比了一下，特别有意思。
5: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1: 旅途遇到的人和事总是充满着意外和惊喜。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对自己没有提前预约到真正的沙发主而感到有些遗憾，而在下一站的旅行中，他开始尝试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沙发主。
5: 这个哥们儿叫
2: Michael。
1: 在接下来的南美沙发客之行中，阿都和沙发主之间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1: 小米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2: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3: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4: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3: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帕尼，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3: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2: 你好。
3: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2: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3: 在那边。
2: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3: 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2: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3: 终于抓到了。
5: 拉克西，你在哪儿？
6: 来了，妈妈。
7: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6: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7: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6: 妈妈，
3: 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2: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7: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6: 不是，妈妈，这是火种。
7: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2: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3: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7: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3: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7: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2: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拜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

0: 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1: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他。
4: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5: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0: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2: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0: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2: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6: 拉克西，
1: 拉克西，
6: 拉克西，
4: 拉克西，
1: 拉克西，
4: 拉克西，
6: 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1: 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4: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1: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0: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4: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1: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
3: 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7: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6: 嗨，妈妈，小敏，帕尼，可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5: 我能听到。
6: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5: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7: 队长呼叫帕尼和小敏，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1: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4: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7: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1: 交给我们吧，队长。
7: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1: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0: 对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1: 水花飞溅，漂亮。
4: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8: 别叫住我。
1: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4: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
1: 现在它在动了。
7: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5: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4: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点嘎吱脆饼干。
5: 真好吃，谢谢了。
7: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4: 只是很可惜，

0: 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1: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2: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0: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2: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3: 可我没看到它呀。
1: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
3: 喂，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1: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0: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2: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4: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6: 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
7: 这可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8: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7: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
6: 抱歉，小米。山峰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7: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8: 看哪，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6: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雁。
7: 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6: 我也没想到。
8: 准备完毕，蹲！哇！抓到你了！
7: 危险近在咫尺，
6: 那座山也近在咫尺。飞艇出现损坏，我们必须紧急在冰川上着陆了。大家抓紧！大家都还好吗？
7: 我没事。
8: 我还好。
9: 感谢你们的救援。

0: 我的名字叫托可玛。
1: 我是托托托，这是小敏，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0: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3: 好痛！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0: 哦，哦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1: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4: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1: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4: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1: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0: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1: 啊哦，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现了故障。
3: 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2: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0: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3: 哦，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
1: 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敏，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可玛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2: 没问题。
3: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2: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1: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3: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可玛坐在橡皮艇里。
0: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了。
3: 哦，好的，往那儿走。
2: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
3: 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2: 一座冰球。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3: 好的。
2: 慢一点，稳一点。
0: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3: 给压塌了，
2: 现在跑还来得及。
3: 好的，顺着这边往下走。
0: 打扰一下，你们谁还记得许多冰雪滚下山脉的现象叫什么来着？
2: 是雪崩。小敏，你的地图上有逃离这里的路吗？
3: 谢谢，走这边。
0: 这个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飞行啊！哇！
2: 坚持住！
3: 我们成功抵达冰川底部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到达山脚下。
2: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但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0: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3: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
0: 啊，那是什么？
3: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0: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5: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2: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3: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托可玛，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2: 但问题是现在。

0: 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1: 对对对，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山，尽快与大家会合。
2: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1: 我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3: 你说乘着风？我怎么没想到？小米，帕尼。
4: 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5: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兔兔？
6: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7: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兔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8: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班头雁安然无恙。海底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9: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曼。
10: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好了，嘿，给我回来！这个才算得上是我说的飞行吗？别往这边飞呀！坚持住！你们迟早都会变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
11: 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12: 有人需要上来吗？兔兔兔，你成功的修好了章鱼飞艇，
13: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12: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3: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12: 给你点零食吃。
14: 好吃，谢谢啦！哦，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耶！哈哈哈哈哈！
15: 我现在感觉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16: 再见，托克马。
17: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啊，
18: 这次的旅程棒极了！啊，这下我总算明白班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呐。
1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1: 海底报告，
22: 海底报告，
23: 海底报告，
24: 达西西报告，
25: 班头雁。

0: 上将，
1: 报告，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4: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5: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0: 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1: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2: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1: 祝你好运！
0: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3: 希望我没有迟到，我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西瓦区高处。
3: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4: 哦，抱歉，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3: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4: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狐獴了吗？
0: 没有。
4: 哎，我能看到。鸵鸟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嘿嘿嘿，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3: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5: 哦，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3: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5: 而且也更加灵活。你们瞧我的。
0: 啊，真是又长又灵活。
6: 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7: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0: 好了，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7: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哦。
0: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
3: 哈，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4: 嘿，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3: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4: 哦，好吧。
0: 让我大开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3: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0: 那太好了，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瞪羚艇。
7: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0: 是基于瞪羚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了。
7: 继续加油，巴德。
0: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3: 啊哈，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8: 嘿，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0: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8: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3: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8: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3: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0: 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7: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0: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7: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0: 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嘿，那只狒狒在干什么？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4: 嘿，那是我的蛋。
9: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

0: 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啊，
1: 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笑>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巴德呼叫飞鱼艇，
2: 我已经有灵感了。
0: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全体都挺前往珊瑚礁基地。 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1: 谢谢哈拉卡，
0: 你就等着瞧吧。好的，现在开始建造吧。

0: 一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2: 抱歉，
3: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3: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哦，它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啊！
4: 离我远点儿！救命啊！哦，
5: 快点，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地打叫。
0: 退后，我们别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
1: 现在怎么办？
0: 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请汇报情况。
6: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被三只狮子困在一棵金合欢树上了。
7: 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3: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6: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8: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
9: 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8: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7: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8: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7: 好的，托托托。
5: 哈拉卡，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4: 快走开。
0: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10: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0: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10: 你的速度怎么样？
0: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
10: 那只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
0: 真厉害啊，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
7: 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它在那儿，快跳进来。
4: 好的。
5: 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
7: 也许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当午餐。
5: 还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
7: 还有很多小饼干哦。
5: 女士们，饱餐一顿吧。
4: 妈妈。
1: 邦德，你安全了。
9: 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它真的太棒了。
8: 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鸵鸟艇。
7: 谢谢兔兔兔，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3: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7: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3: 孵出来？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7: 再见，奥斯瓦尔德。
0: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
7: 来看看吧。
0: 准备，预备，跑！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收
12: 钱，
13: 这辣椒你别干了。
14: 香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18: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17: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19: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2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19: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看谁来看你们了。

0: 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跑一边躲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你们家洗，
1: 不哭了，不哭，哪儿去了？
0: 谁知道啊？哎呦，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3次了，挣钱去了，大晚上挣什么钱啊？
1: 你还不知道啊？那当我没说。
0: 什么意思啊？来说话，别说一半啊。
1: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查
0: 什么？打什么牌呀？不玩了。

0: 你说这婆婆吧，我是他妈！哎呦，
1: 阿姨啊，
2: 何佳琪，何佳琪，你下来，下来听见没有？
3: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何佳琪，
0: 不是小刘，这你给我惹的，你赶紧给我回家！
1: 小刘，行不行？报警！
0: 行
1: 不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妈，你和我啊，知道吗？
2: 不是阿姨，何佳琪，
1: 你就有话好好说。
2: 我不着，
0: 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1: 你穿这都穿这么短的，
0: 你
1: 穿
0: 这都穿这么短的，
1: 你
0: 穿这都穿这么短的，
1: 太丢人了，
0: 我
1: 眼睛都给你丢光了，我跟你说。
0: 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0: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1: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
0: 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去，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知道，知道。我们回家说说佳喜啊，那个让他悬崖勒马和亡羊补牢。
1: 来得及，来得及。
0: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喜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宏宇呀，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你早退下来。
1: 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0: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儿了？可以吗？可以吗？啊，
2: 不是，
0: 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
1: 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何佳丽，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4: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5: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
4: 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5: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

0: 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1: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0: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了。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看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儿。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跟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上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彭玉，
3: 哎，
4: 辛苦了啊！
3: 没辛苦。
4: 哎呀，在这儿一直陪着。你先回吧。喂，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您不走，我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4: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对的。
4: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5: 确实饿了。而且你也行，
4: 啊。
5: 饭你也没吃吧？
6: 给你，慢走啊。
7: 谢谢。
6: 需要点什么吗？
4: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6: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4: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6: 好，要写字儿吗？
4: 要，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6: 好，要蜡烛吗？
4: 要40根蜡烛。
6: 好，

0: 要柴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来，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啊，要两个。
0: 来，
2: 小姐，
1: 啊，
2: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哎
2: 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什么也不好干的。

0: 慢点吃，别噎着。嗯，喝口水。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1: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吗？姐夫都受不了。
0: 吃。
1: 嗯。嗯。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0: 哼。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
2: 哎呀，行啊，干上了，
3: 回来了。啊，
2: 那个，嗯，
0: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2: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0: 干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2: 我先上去。
0: 凉了。
2: 我先上去啊。
0: 你，老于，先把饭吃完呢。
2: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3: 肝癌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2: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快，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4: 哎，你有病啊，杨虎！

0: 鱼，松手！你给松开！
1: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0: 能退吗？
1: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0: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0: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1: 你说话这么难听呢？
0: 那你上街上看到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1: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0: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0: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你要屎都拉我脸上了。
1: 没事啊。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2: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嗯，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吧。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红玉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红玉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红玉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3: 来，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吗？
1: 嗯，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3: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3: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让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1: 哎呀，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3: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这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3: 哎呀，这不是，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1: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茶叶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3: 那就不卖。来，就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1: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3: 你又来了。
1: 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0: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这刘仔裤不错，快搞一件。我这老太婆爱穿上，这边。
1: 刘妈，
2: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1: 出来逛逛。
2: 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
1: 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见过。啊？啥时候见过？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0: 对呀，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

0: 哎呦，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啊！
1: 有缘分呐，
2: 是，相当有缘分。
0: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
3: 我都说了没关系，
0: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3: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
0: 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教官，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3: 方畅。
0: 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我怕你变。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魏国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妈，
1: 这老人参我不能要。傻呀，以为给你的呀？
0: 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2: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
2: 嗯，
1: 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1: 嗯
2: 嗯，
3: 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3: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
1: 啊，
0: 给你爸也倒杯白水。
1: 哦。
3: 花儿。
0: 嗯。
3: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啥事儿啊？
0: 还有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4: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2: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2: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0: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天还没黑呢，不做梦了啊！
2: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0: 你抬头，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

0: 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1: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2: 老五啊，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3: 妈，差不多了吧？
4: 啊，可以了。
0: 妈，这会儿回来了。
3: 老六，
5: 小曼没来。
0: 在家呢，宏宇带着。
3: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0: 那洋洋呢？
3: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证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6: 妈，包饺子呢。
7: 哎呦，
3: 四姐回来了。
7: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6: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5: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6: 谁敢要啊？
3: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5: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思思，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6: 我能干别的。
3: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6: 行了。哎，
0: 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5: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6: 嗯，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0: 听红宇说，估计答案。
5: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3: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6: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8: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啦！
3: 刘妈来了。
6: 刘妈，
9: 哎，坐坐坐。
8: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9: 哦，麻将，
5: 去去，那个我柜子上呗。
9: 哦，好啊，找找。
8: 叫人啊，叫人。
10: 阿姨好。
8: 哎，
3: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的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10: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8: 就是。
5: 哎，丽莎呢？
10: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3: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6: 你包的什么呀你？
5: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10: 是，离了。
5: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10: 阿姨说的对。
3: 来，小林哥。
10: 哎，谢谢。
6: 妈，水开了。
0: 啊，我去。
5: 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6: 水开了，妈。
8: 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10: 那我们先回了。
6: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哎，
1: 今天来正早啊。刘小林啊，你这是干嘛呢？
2: 处理处理废品。
1: 废品？啊？
2: 去保佑科。
1: 去保佑科干嘛呀？
3: 干嘛？
2: 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哎呦！
1: 不是，听我说，
3: 走吧你！
2: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3: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2: 听我说嘛。
3: 我不听。哎呦，
1: 你看，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3: 干嘛呢你？哎呦，啊，
2: 张主任，
3: 他偷羊皮。
1: 你才偷呢！
3: 你偷羊皮？
1: 嗯，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
4: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您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呀？
5: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是，那我给放回去啊。
3: 不行，
4: 你说怎么着？
5: 我们研究研究。
4: 行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
5: 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4: 妈，当年啊，程程说对了。 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扁了头，这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6: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
4: 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
6: 就是，
4: 痴心妄想。
6: 我看呢，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4: 真的是，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7: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
8: 张翠华，
9: 到；辅料车间，王秀，
10: 到；
9: 胶囊车间，孙晓霞，
11: 到；辅料车间，何嘉文，
12: 到；
13: 园艺部。哎，
14: 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15: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
10: 哦，好。
9: 张美玲，
16: 到。
9: 哎，
17: 厂长，嗯，
18: 小文，有事吗？啊。
19: 我不能去园艺部。
9: 园艺部工作很适合你。
19: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9: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了？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 辞退都是正常的。常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13: 嘉文，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出来帮个忙。哦，哪儿？
1: 哎，这儿，
0: 来，
1: 往里搬。别夹手。
0: 嗯。
1: 哎，
0: 可以了，好像。
1: 行了。
0: 嗯。
1: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马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

0: 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1: 电工，
2: 你要给啊！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官站，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佳丽，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1: 魏国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2: 之前也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0: 好消息啊！
1: 嗯，
0: 怎么治呢？
1: 中西医结合。
3: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哎呀，
4: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3: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5: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3: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
4: 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3: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4: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
3: 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4: 那找大姐问问呢。
3: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
4: 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3: 你不嫌丢人？
4: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3: 哼。
4: 我这又哪儿说错了？

0: 勇敢点啊，勇敢点。
1: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哎呀，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死死赖了，先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2: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2: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1: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欧阳，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坷不全？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啊。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魏国啊，魏国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1: 光明啊！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光明，还有两个月，让容月。行，
0: 让你大哥啊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八两天的事儿。
2: 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嘉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
2: 嗯，
1: 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3: 喂。
1: 哦。
2: 嗯。怎么了？
3: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3: 接上光明去医院。
5: 二姐夫。
3: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程程。

不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哎呦，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一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啊？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吧。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

0: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1: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0: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1: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下海，要不得。
0: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你说话算数吗？什么话呀！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那张秋莲也不应该惦记我老婆。
0: 冯涛。 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7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
1: 长官，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
0: 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那肯定的呀。
0: 错了，这几分熟？
1: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哎，应该5分熟啊！不吃这个，
0: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1: 这油炸的香。
0: 长官，感谢7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1: 瞧把你急的，喏，这是你的。啊？
0: 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萌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
1: 玲儿，咱说的呀。
0: 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
1: 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照着，没一个10万8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0: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1: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 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3天，你分3成，我3成，剩下4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3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 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0: 哎，不是，
1: 今晚吃什么呀？
2: 老地方呗。
1: 走。

0: 美心，你在干嘛呢？你，哎，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偷工量之鸡，咱们吃了算了。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呦，
1: 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0: 不养了。
1: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 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1: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儿。那是。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等我养娃。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
1: 孩子大点就好了。要我说啊，真的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啊，跟她说说，我在边上悄悄边鼓。嗯嗯。
2: 你好，你好啊。喂，妈啊，回来了啊。
1: 哎呦喂，
2: 来，没事，我来。哦，
1: 哎呀，妈。
0: 哎，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哎，
2: 马马虎虎。哎呀，喝口水。啊。嗯，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0: 啊。
2: 嗯。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嗯，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0: 我去，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吃。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这有奶，还有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
2: 嗯
0: 啊。
2: 他不行，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餐。
0: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2: 就是妈。
0: 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这得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2: 你这里胡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0: 你们都好好的，
1: 我才放心啊。嗯，
2: 丹丹，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3: 哎哎哎哎，狗不能来床上，
0: 它乖着呢。
4: 书都检查过了，带齐了
2: 啊，带齐了。
4: 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
5: 你好，
0: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呢？
5: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0: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5: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光明，光明，光明，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啊！
3: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1: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俩，门儿都没有。
3: 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1: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6: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1: 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7: 哎呀，他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0: 啊，坐，
7: 来，给你倒杯水啊。
1: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哎。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哎呀，
7: 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1: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7: 您的意思？
1: 我怕光明受虐待。
7: 哎呦，他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1: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7: 哎呀，大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1: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哎，
4: 嗯，艾草做的小老鼠。
2: 真香，
4: 平平安安就好啊！嗯，去玩吧。嗯，
2: 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在用这艾草泡脚。嗯，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4: 哎呦，还真没算过。

0: 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1: 嗯，为了孩子，
0: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喂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看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1: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年轻。

0: 谁的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喂，有妈。
1: 哟，回来了。
0: 你刚才才给我造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哎，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啊，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哎呦，
1: 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啊，
2: 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嗯。
3: 哎呀，皇上，你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
3: 老二，嗯，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妈，哎，妈，嗯，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4: 也不多啊，您收下。

0: 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1: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2: 我是真不老人。
1: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3: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4: 1年啊，你要我命啊！
3: 二姐怎么您了？
4: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呀。
3: 那倒是，来。
1: 哎，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3: 妈说的是。
5: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6: 来，学业有成，
7: 学业有成，
6: 光明有成。
8: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5: 谢谢阿泰。
9: 那，
5: 谢谢姥姥。
9: 来，光明，六姨的，
10: 四姨的，
5: 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10: 欢迎啊，
5: 谢谢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1: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8: 这是你小娘哥哥的一份心意。
5: 谢谢小娘哥哥。妈，这个先送给你吧。
10: 给，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2: 你这还有住宿费。
10: 真住校了？
12: 住校。
8: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2: 那我能习惯吗？
10: 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了。
8: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
10: 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13: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8: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0: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
1: 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孝敬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2: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0: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你想干嘛？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6: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我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5: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6: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

0: 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1: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0: 讲什么呢？
1: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1: 行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是杨爸，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7: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省委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强调，锚定目标，突出重点，不求实效，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冯飞专题调研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时强调，完善六网协同工作推进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刘晓明在文昌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指出，精耕细作特色产业，把独特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坚守大湾区、长三角、三亚做强黄金珠宝特色产业集群，

培育现代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海口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加快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让良好生态成为城市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发言，演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智能化应用、政府行权数字化应用、药械产品注册生产许可一键式、听取外籍人士在琼便利化服务协调工作等情况汇报、审议海南数字政府建设相关文件。会议要求要把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见效作为重中之重，精准开展政策解读，以规范化、标准化流程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不断增强经营主体和群众获得感。要抓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建设，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实现精准监管、依法监管，以信用监管赋能营商环境优化。要推进智慧海南和数字政府建设，加强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推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应用场景，协同推动政府行权数字化与监督一张网建设，不断提升智慧监管水平。要打好涉企历史遗留问题攻坚战，锚定目标，加大督办力度，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结合，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破解一类问题转变，消除存量，遏制增量。要依法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认真贯彻中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部署，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及配套法规，完善安商惠企机制，促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要汇聚优化营商环境强大合力，严肃追责问责，紧盯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强化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强化作风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构建亲亲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1: 10月14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市专题调研海南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情况。
0: 冯飞来到海口经济圈规模化供水工程项目现场，海南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中国联通海南海口国际信息港、海口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长滨路运行管理中心和公共冷链商贸城项目，详细了解全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冯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完善六网协同工作推进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冯飞要求要远近结合推进水网建设，完善软硬件设施，健全防洪联动机制，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强化改革创新，着力打造智慧水网。要全力支持新型电网项目建设，提升全省供电可靠性和电力保障能力，积极探索建筑节能、分布式能源综合利用新模式，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亮点。要统筹推进算力网建设，把构建绿色算力设施多维指标评价体系与算力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有机结合，提高先进算力能级与绿电使用比例，提升海南算力综合竞争力。要以新一代通信网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拓展平台功能，丰富应用场景，构建完善数据产业生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高标准建设、高效率利用城市地下管网示范项目，坚持安全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确保项目可持续建设发展。要提升全省物流网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与港澳、东南亚等地区物流通道，织密乡镇物流毛细血管，推动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打造全域覆盖、内外联通、融合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省领导李峰、杨国强参加调研。
1: 10月14日，省长刘晓明在文昌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来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3号发射工位、4号发射工位、高位水塔、加注供气库区以及商业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文昌火箭基地项目现场。他指出，要加快形成高密度、高可靠、低成本的商业发射能力，树立发发首发、次次首次理念，强化全系统合练，做到稳扎稳打、万无一失。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园区，推进商业航天产业可持续发展。在朱溪河冯坡段翁田镇田南村 刘晓明了解流域治理、海水养殖、取排水管、穿越海防林、占用沙质岸线问题整改。

0: 来等情况。他指出，要系统推进分类施策，破解突出问题，抓实污染治理管控，持续巩固提升河流水质，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做好基础工作，推进项目设施设备建管运一体化，确保问题整改不反弹。要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发展，引导群众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刘晓明来到景山镇排港村糟粕醋加工产业项目，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等情况。他指出，要攻下身子，倾听民生，了解实情，做乡村振兴的明白人、带头人。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10月15号至17号，第十二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澳门2026在澳门举行，海南作为主宾省亮相。今天下午，论坛举行商务配对活动，吸引了全球五大洲文旅产业链各类市场主体参加。
2: 一排排洽谈桌，一个个扫码加微信的动作，这就是第十二届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商务配对的场景。海南的两环旅游公路、滨海文旅、乡村旅游等优质资源，吸引着全球文旅企业在这里对接商机。
0: 商务配对采用预登记匹配加现场一对一闭门洽谈模式，各国旅游投资机构、国际酒店集团、航空公司、跨境旅行商等在这里面向全球寻找投资方、客源渠道和运营合作伙伴。来自海南的景区、旅行社等企业也主动进场对接合作。
3: 前面已经大概沟通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了，也是对接到了4家到5家这样的一个企业。其实我们合作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就是能把我们海南宣传出去。
4: 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旅行社公司，还有很多酒店，收获20个多名片。我们有很多客人想去澳门玩，有很多澳门客人想去海南玩，所以我们希望促进两地合作往来。
0: 本届论坛特邀西班牙担任合作国家，海南省受邀担任主宾省。海南将展示自由贸易港建设及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果，进一步推动与澳门等相关地区在旅游、会展、投资及相关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5: 就是海南那边的体育场馆，然后也有很多演唱会，其实有很好的方式能让体育场馆有一个新的盈利增长点。对，所以我们就会把这边在这边非常成熟的经营的理念给带到海南去，
6: 无论是风景啊、风光，还有那个设施、旅游景点的管理，也是有我们澳门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酒店的配套、酒店的品牌，跟澳门是可以错位的一起去推广，对于国际旅客来说体验是很不一样。
1: 近年来，三亚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大力推进黄金珠宝产业发展，通过跨区域产业联动、承接优质产业资源、完善园区配套等措施，打造高端化、国际化的黄金珠宝特色产业，培育现代产业发展新增长点。
7: 近日，三亚有关部门赴深圳、绍兴、诸暨等地开展产业招商与企业对接，走访各地黄金珠宝领域头部企业，探寻产业合作契合点，推动跨区域产业协同。
8: 我们会利用好自贸港跟海南三亚的政策，然后落在三亚做好我们的供应链加工生产，跟淡水珠联动，来增加我们产品的丰富度。
7: 政策红利、海量客流、专业园区配套是三亚发展黄金珠宝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依托金谷产业园、海润黄金珠宝产业园两大产业载体，叠加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宝石原料进口零关税、双15%所得税优惠等政策，三亚正加速构建原料进口、设计加工、检测交割、品牌营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
9: 独特的区位优势能够让黄金珠宝结合旅游消费，能够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消费平台，这第一点。第二点是独特的一个人才及税收政策，能够让入园企业还有个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一些政策的红利。
7: 当前，三亚正加快推进金谷产业园开发建设，目前已成功引入紫金矿业、软氏珍珠等16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实现本地黄金交割、加工增值免税等多项产业突破，产业能级持续提升。
10: 我们有个口号是我在金谷跑服务，但这句话不只是口号，是实实在在，我们已经在为这些企业落地，从落地

0: 一开始像我们的软式珍珠，它的三月港从注册的开始，企业并没有来人，也是我们平台公司在帮忙。
1: 优质的产业生态、专属的政策红利、贴心的落地服务，让三亚成为黄金珠宝企业投资布局的热土，以商招商的浓厚氛围日渐浓厚。
2: 从去年十月份国家对黄金的税改以来，三亚的离岛免税这个政策对于国内的黄金的消费品还有对于生产加工制造都有很好的条件，作为一个即将要入驻海南的企业，的确今天给了很大的信心。
3: 对于将遭落进来的企业，我们将提供最优质的审批流程、全周期的有温度的服务，促使企业快速落地、快速转化，同时也扩大企业的朋友圈，全力以赴打造东方金谷。
4: 10月14号，海南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2号引桥钢横梁顺利完成顶推及落梁施工，长110米、重2005吨的巨型钢横梁平稳横跨海面，稳稳架设在岸侧与海上码头平台之间，成功刷新海南省钢横梁施工单跨跨度、单体重量2项记录，为省内同类大跨度桥梁施工积累了宝贵技术经验。
5: 金牌港施工海域，海地珊瑚资源丰富，珊瑚对水质、海床环境变化高度敏感。为实现工程建设与海洋生态保护双向兼顾，项目团队创新施工方式，采取岸侧整体拼装、海上无支墩拖拉顶推工艺，110米跨境全程不设置临时支墩，让巨型钢横梁凌空跨越珊瑚礁分布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海床的碾压和扰动。
6: 2号桥桥重相当于1300辆小汽车的一个重量，单跨110米，顶推跨度和吨位在国内水运工程工况下都是最大的，也刷新了海南省在建钢行架施工单跨以及单体重量的双向记录。
5: 当前项目基础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式转入码头上部结构、桥面系及附属配套工程施工阶段，全力冲刺4季度码头主体结构完工目标。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港口及配套工程项目1期规划建设2个7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总长531米，配套3座引桥，年设计吞吐能力700万吨。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海南西部港口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区域航运布局，提升琼西北货物集散运输能力，强力支撑临高临港产业发展。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近年来，海口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纵深推进污染防治与绿色转型，让良好生态成为城市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5: 在海南先生药业海口药谷生产基地，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药品依次完成装盒、检测等工作。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培育的绿色工厂代表，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严格对标绿色工厂标准进行生产管理，企业专门规划地块用于污水集中处理，并大面积铺设光伏发电设施，光伏年发电量达36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2000吨，清洁能源占比总用电量的18%。
7: 我们严格对标绿色工厂标准进行生产管理，我们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产区产生的废物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单位进行合规的处置。
5: 在绿色工厂低碳转型的同时，海口还通过城市更新改善生态空间，让更多绿色空间融入市民生活。琼山区博雅片区江宇天辰小区前，过去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边角荒地，如今这里建起了开放式带状公园，步道两侧乔灌木与地被植物错落有致。
8: 基本上是不会来这边的。这边的话，基本上当时就是一些城中村外加一些荒地，他做了一些可以让行人也可以休息的一个地方，外加它绿化也挺好看的。
9: 实际改善也很明显，一是能更好的吸收雨水，减少地表径流，和海绵城市理念相衔接；二是提升了片区滨江生态廊道的连续性和生物多样性；三是为周边居民提供了更舒适的小气候环境。
5: 近年来，海口

0: 六水共治为抓手，统筹推进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水工作，系统提升水环境质量。位于琼山区振发横路的海南白驹学校门口，以前逢雨必涝，经过积水点改造后，路面焕然一新，宽敞整洁，市民出行更加方便。
1: 之前积水的时候就比较影响生意嘛，小孩也在躲雨，他们也过不去上学，重新修完之后这就不会再有积水了。
0: 目前海口正有序推进重点易涝积水点改造，针对全市24处主要积水点落实一点一策精准治理，共实施23个改造项目，目前已完成6处积水点整治。在抓实城市排涝减灾的同时，海口还依靠河湖长治推进水生态修复与美丽河湖建设，通过对美社河、鸭尾溪、红城湖、东西湖等城市内河水体实施一水一策治理，全面推行市区镇街村居四级河长湖长体系。在位于美社河桂林社区段的河畔公园，市民一边赏景一边愉快交流，一幅人水相亲的美丽画卷在河畔徐徐铺展。
2: 是水很清，岸边也很绿，绿化很棒，我们做什么都很舒服。
3: 这边的环境卫生都很干净很美好，我们都很喜欢带小朋友一起过来玩，住在这里很舒服。
4: 我们还是本着这个属地的原则，然后对我们周边的一些硬件设施像我们的护栏这个河道进行了一个巡查发现问题了我们也是及时上报。
0: 治水为民，生态惠民，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推进剩余易涝点位整治，坚持系统治理，长效管护，不断补齐城市涉水基础设施短板，优化水生态环境，让椰城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
5: 加快电力沟、海关沟、清污分流等重点建设，稳步推进614公里雨污河流至管网提质改造，2027年前完成6条幸福河湖打造，持续提升河湖生态承载力和治境能力，守护好椰城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风貌。
6: 不占耕地还能错峰发电。近日，串串光伏创新技术项目在海口落成并投入商业化运营。这项自主研发的低空垂悬光伏新技术，有效破解传统光伏土地紧缺和发电与电价错配两大痛点，为海南新能源与农业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7: 传统地面光伏不仅大量占用土地资源，发电高峰又集中在中午电价低谷，容易出现弃光收益偏低的难题。串串光伏创新技术采用大跨度悬空布设，不破坏耕作层，不改变土地原有属性，下方土地依旧可以开展农业种植。同时，项目搭载自主原创的摇摆抗风发电系统核心专利技术，可适配海南台风多发的气候环境。
8: 错峰发电效益高，就像反季节挂菜，大家都有的时候我很少，大家都没有的时候我很多那么这个就源于我们把光伏板呢垂直悬挂，一面朝东一面朝西这样一来，那早晨只要太阳一出来，它的发电量就是全天最大的。
7: 此外，光伏阵列下方还配套反光翼与智能灌溉管网，一方面二次捕获光能，进一步拔高发电效率，另一方面依托人工降雨灌溉系统实现农田节水灌溉，构建起上层悬空光伏发电、中层人工降雨灌溉、地面高效农业种植的立体产业模式，同步释放清洁能源效益与现代农业生产效益，塑造农能共生发展全新范式。
9: 然后呢，我们也每天都有在这个早中晚都有这个测试，非常非常的效果非常好，储水的接灌了我们的这个也很方便，可以手机实时操控水的这个灌溉系统，能可能省掉我们大量的人工以及我们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维护成本。
7: 目前项目已在海口开展实地实验，后续还将在渔业或商业地段上空等场景布局推广。
10: 近日，陵水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项目正式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7亿元，规划建设大宗固废处置生产线、再生资源加工车间等生产及配套设施，集成破碎分选、固化稳定化、资源化再利用等先进工艺，实现建筑垃圾、工业固废等多品类大

0: 宗固废全链条处置，建成后年综合处理能力达120万吨，服务半径覆盖三亚、保亭、万宁、乐东等市县。
1: 本项目是宁水县重点环保民生工程，将国内固废无害化处理制成的再生建材，严守环保底线，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2: 10月15号，记者从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澄迈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澄迈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3: 2026中国澄迈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以“要出海，来澄迈”为主题，将举办一场开幕式、10场专题活动，以及多场调研考察和主题交流。
4: 借助本次经洽会，把单向招投变为双向赋能，既为海内外投资者拓宽投资澄迈、投资自贸港的通道，又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把制度红利转化为产业组织能力，把产业组织能力转化为出海能力，更好地助力企业扬帆出海。
3: 发布会介绍，前两届中国澄迈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现场签约278个项目，目前已落地176个。今年相关部门将加强招商资源统筹，健全省市联动机制，推动招商工作提质增效。
5: 对洽谈会签约项目建立服务通道，落实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以精准招商赋能产业升级，以优质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持续擦亮一批具有显示度的品牌招商活动，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高端资源集聚海南。
2: 10月14号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旅企业考察团，沿着两环旅游公路开启为期10天的深度调研，实地踏勘51个优质项目，点对点了解海南山海雨林资源，为政企深度合作、优质业态落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探索新机遇。
3: 考察首日，企业代表走进文昌、新富海、潮滩鼻、景新角以及琼海长坡镇、潭门镇、博鳌镇等地的文旅项目，围绕海洋运动、滨海康养、渔港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海南滨海旅游从观光型向体验型、度假型、康养型转型升级的核心优势，全面评估资源开发潜力、业态升级空间和市场化运营前景。
6: 我们有针对性的有几个项目去进行一次洽谈，会有项目落地的海南的封关之后相关的政策出台，给我们充满着更多的投资的信心。我们更偏向于是龙文旅这一块，还是与跟乡村振兴相关的，把长三角的市场对我们海岛的引进。
7: 今天呢只是刚刚走了2个项目，但已经给我留下了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目前我们企业更加有兴趣的是海岛的开发，包括这个泻湖的文旅业态的产品的开发。
8: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这一次企业家能够走进我们琼海，投资琼海，能够共同跟我们一起打造一个文化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3: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文厅牵头，通过邀请全国各地文旅、体育、投资领域的企业，实地调研全省18个市县，系统梳理两环旅游公路各片区资源特色与产业优势，助力海南整合全域山海文旅资源，丰富高端文旅产品供给，完善滨海文旅产业体系，将两环沿线静态资源转化为可消费、可持续运营的优质文旅产品。
2: 近日，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6强名单正式公布，反刍、悲伤的动物、旷野之梦、阿姨的假期等6个项目入选。
3: 在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终审路演上，15强项目代表依次阐述项目构想，并与导师围绕作品展开深入交流。同时 ，HAF 电影培训计划与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的特别合作赛道孵化项目代表也同台亮相。导师团经过综合评审，从15个入围项目中选出6个指定孵化项目，其中《阿姨的假期》、《反刍悲伤的动物》聚焦海南本土故事，其余项目也具备来海南取景拍摄的潜力。下一步，6强创作团队将来海南开展采风勘景。

0: 深入当地挖掘创作素材，推进影视项目落地。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近日，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零二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期码头截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投入运营。这条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
3: 近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四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
2: 美国多家主要银行近日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均下降，当天四家银行股票收盘时均下跌。
3: 据德国媒体报道，日前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这项方案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分别带来数亿欧元财政收入。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近日正式发布，在全国认定的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中，海南共有4项成功上榜，分别是昌江木棉稻田复合系统、屯昌猪养殖系统、儋州古盐田和五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文化系统，充分展现了海南特色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2: 海南省赤潮灾害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围绕源头管控、海水养殖、生态修复等9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根据行动方案部署安排，海南将于2028年底前完成自然修复红树林500公顷，海草床保护修复面积不低于15公顷，2027年底前完成赤潮灾害重点区域底泥治理试点工作。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一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1: 哎，这可是好酒啊！
0: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我。
2: 哎，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没事吧？
3: 什么情况？哎，
4: 是。
0: 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啊，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0: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1: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拉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莫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我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哎呀，哎，那，哎，别害怕，铁脚陀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儿，

0: 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好嘞，来来来，你，哼，
1: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0: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1: 大家的，你回来了。
0: 哎。
1: 哎，怎么了这是？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哦，好刀，哪儿来的？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0: 大和尚？
1: 嗯。
0: 哎，二娘。
1: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唯僧唯道的，咱们十字坡不做。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0: 干什么的？
1: 他去养蛊蟹，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0: 你倒问清楚了。
1: 当然问清楚了。
0: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1: 铁脚头陀。
0: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1: 早就放地库去了。
0: 哎呀！
1: 哎，当家的。
0: 你干嘛呀你！怎么了这是？
1: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0: 你瞎说什么？
1: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0: 不知道。
1: 要不进去看看去。
0: 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1: 哎哎哎，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说这借刀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借刀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它藏起来。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不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哦，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行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嗯，真正的清官人儿，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哈哈，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美，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3: 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吴都头，冷静，冷静。
3: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明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什么亲？少啰嗦，等着瞧吧。
2: 走，就到。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1: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1: 对。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0: 来，这个就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2: 嗯，好。
0: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1: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0: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

1: 这事儿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1: 哎，走，
0: 走。
1: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0: 好嘞，放心吧。
1: 走，走，
0: 走了，二哥。

0: 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统，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2: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九叔，
1: 九叔，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
1: 告辞。

0: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司令，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居。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
1: 吾儿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竹囊，照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1: 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1: 去就去，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请。好。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坐主位，王干娘坐对席。
1: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2: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3: 好。
1: 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您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4: 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4: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1: 五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五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0: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2: 喝酒，实在，来来来来，朱涛，
3: 嗯，
2: 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3: 我也是。
0: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0: 不许人随意离开。
1: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主子们，正牌，在。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1: 是。
2: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各位高林，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3: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4: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0: 都头，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
4: 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4: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 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4: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 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叫人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1: 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6: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 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7: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
5: 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